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心想唱歌就唱歌，来自于程璧的创作啊。这首歌曲呢，是程璧在2013年10月份的时候去参加某一个节目的音乐录制的时候，那个期间产生的灵感，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想唱歌就唱歌。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民歌的演绎，也是这首歌曲当中最大的亮点所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两天很多人会选择去周边游啊，谁说旅行当中一定要好好的逛景色，有的时候美食也是旅行必去的一个地方。作为资深的知识分子，知道吃食的分子，就算造访过多少次的成都，也总有100个再来吃吃吃的理由。不过光在成都市内吃好像远远不够，更多人间美味你会发现藏匿在成都周边的小城当中，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可以花几天的时间吃遍周边的乐山、青城山和都江堰，也可以去成都市郊的洛带古镇和青龙溪走一走，在这里尝遍川味的五味杂陈。比如说香辣当中带有的滑滑麻麻的感觉，甜意当中的层层叠叠的堆砌。话不多说，也不馋。

着大家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去成都，感受一下属于这里的美食，这里的美味。出发之前，先喝上一杯咖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把自己的困意统统的赶走。一杯 Sunny Latte， 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

Sunny Natty。旅行的过程当中，假期的过程当中，很适合听这样的慵懒的旋律。来上一杯咖啡，好像困意一下子就可以消失掉。到今天为止呢，还是会有人说不能白天不能喝咖啡，因为一旦喝了晚上就会睡不着。还有些人说喝完咖啡以后会心悸很难受，也不能喝。所以有一些人呢是始终无法享受喝咖啡或者是在咖啡店当中感受那种氛围的。比如说潘妮戴佩妮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本呢是一个不会享受咖啡的人，因为喝了咖啡就像刚才所说到的，他会感受到心悸，所以没有办法坐在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享受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但是认识了某一个男生之后，这个男生呢会陪着潘妮去喝拉提，他会劝戴佩妮要放松，在咖啡厅呢不一定要喝咖啡，所以他也慢慢的找到了一个方式，坐在咖啡厅里面点一个特调拉提。所谓的特调拉提呢，就是上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牛奶，然后喝着他的特调 latte。 潘妮呢会观察喝咖啡的男男女女或者是家庭，这首 Sunny Latte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回家路上》。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成都美食之旅，首先要去往的是乐山。乐山大佛相当有名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崖弥勒造像，高度呢有71米。71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很多人对数字无感，试着想象一下，两层楼高的耳朵和能够坐上百人的脚面，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大佛有多大。佛像端坐凌云山崖壁之间，脚踏三江汇流处，远远望来呢，你会发现民间传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尊山，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同时你也会发现，作为川菜上河帮菜系代表的乐山美食同样充满着种种的惊喜。身为一个合格的吃货，当然各位要吃一波，然后捧着肚子回去才好。有哪些吃的？首先我们可以去吃冯三娘翘脚牛肉。翘脚牛肉是乐山非常著名的美食，现在呢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吃到冯三娘的翘脚牛肉，非常非常的店面不起眼，但是当菜上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分量很足，汤汁很浓郁，把一块牛肉放到嘴中轻轻的一咬，又有弹性，同时呢又很好的咬断。来到这家店最推荐老三样，牛肉、毛肚和牛舌。吃美食的心情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吧。接下来我们也配上一个很适合吃美食，很适合表达这个太好吃的一种歌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的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0: 这是来自于李琦的新歌《不鼓鼓》，整首歌曲当中的那个咕咕咕咕，那个非常的洗脑，但同时呢也非常的好听。刚才我们吃的翘脚牛肉，给胃稍微一点点的时间去舒缓一下。假期过程当中，抬头看一看蓝天白云，
1: 蓝天上那朵云呢，
0: 好好享受一下这样的
1: 灰色，安静的俯瞰着我，
0: 惬意的夏日时光。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剪云者》，听着这首歌曲，抬头看蓝天白云，好像确实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当中所带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惬意，那样的一份美好。好嘞，假期当中，我们的美食之旅继续。刚才去到了乐山，看完了乐山大佛，也吃了非常著名的翘脚牛肉。接下来我们可以尝一尝钵钵鸡。哎，有一家小馆呢，叫做叶婆婆。这是总是座无虚席的钵钵鸡小馆。鸡汤熬制的汤底，辣中带甜，所以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来到这里，你不会觉得明显的不舒服。分红油和藤椒两种口味，当然大家也可以试试抱着花生、萝卜丝与糖的薄饼，然后再配着钵钵鸡去吃。旅行当中的美食之旅，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分外的难忘，甚至会比这个地方的地标建筑，比这个地方的历史古迹还会让你印象深刻。味觉上的那种刺激和记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的带大家去感受，逐一的去体会。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让很多人认识到了郭顶，但其实早在2009年微微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很多人被他的作品所打动，包括我们俩，包括幸运大门，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朵朵，挺浪漫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五一假期愉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属于成都的美食之旅。前面去吃到了乐山的钵钵鸡，也吃了翘脚牛肉。接下来要去的这家店呢，叫做王浩记六香。王浩记六娘，这是一家专属的熟食外卖的老字号，分店有很多，但是总店人气最旺的。主打的是甜皮鸭，肥而不腻，外皮脆香，还有藤椒爪翅，香辣入味儿。特别好的一点呢是，他们家还支持这个真空邮寄啊，但是味道当然是不如直接在店里面食用的那般的鲜美。成都的美食之旅可以吃到的，可以感受到的实在有太多。

不要太贪心。就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已经拥有的就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守护爱护它。棉花糖拥有。

棉花糖的拥有。前面我们拥有了很好吃的老字号甜皮鸭以及藤椒爪翅，属于乐山的美食。接下来我们将要拥有的是九九豆腐脑。这里的豆腐脑呢，有牛肉、肥肠、酥肉、鸡丝和素食五种口味。勾芡汤汁当中呢，另加有红薯粉丝、大头菜和花生米，一碗保证你就会吃得很饱很过瘾。下面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方大同《白发》，曾经听的还挺浪漫的一句话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吃到老，吃到满头白发。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离开舞美 Fifth Harmony 当中的 Camila Cabello 的 She Loves Control， 这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接下来呢，我们去往青城山。青城山离都江堰不远，因为山中林木常年青翠，珠峰相连，状似城郭而得名。从古至今，慕青城天下优之名而来的人真的是没有断过。此外呢，青城山还有一个道教发源地的头衔，包括在金庸的书当中，之后也成为了《功夫熊猫三》当中男主角的故乡。很多人听到这个青城山，都会想到这首歌曲。

妹妹演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关于青城山的美食也是成为了青城山的风格。又一村和白云古寨几乎是每个饭馆的招牌菜都是白果炖鸡以及青城老腊肉，当然还会有一些野生河鱼。想吃简单一点的面条或者是炒饭，可以去泰安鸡汤面。哎，这里的早餐也是很不错的。刚才说到了青城山，也是功夫熊猫三当中男主角的故乡哦。

潘玮柏和周杰伦共同合作带来的 Try。五一假期当中，每一天都要去 try 很多的事情哟，挑战自己的极限，超越自己已有的已知的。好吧，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不见不散啦。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继续。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

0: 境界。
1: 一字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1048，五一路况、逛吃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行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的9点05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 1048五一特别直播。 今天来到了5月2号， 也正好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有没有感受到咱们广元城区的一个热闹啊，昨天呢我就在老城转了转。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老城片区。昨天的时候呢，就发现哇，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比较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城的有一家火锅店啊，直接从早上八九点开始排队，一直到晚上都是人满为患的。当然一路上啊，我昨天呢还好没有开车啊，整个行程呢都是以自行车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呢整个路上可以发现不止老城之外，还有东坝，包括像万源方向这边这几个片区呢人都是非常多。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近的这样的天气的情况啊。五一假期天气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会根据天气来安排各位的出行。今天白天呢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呢最高温度为27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而后天天气非常不错啊，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是一个晴天。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周二5号，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所以呢，总的来说啊，这几天的天气呢，昨天的这场小雨过后，后面的这4天天气都非常不错。

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呢有75米的拥堵；泽天北路、辅路东向南，从金轮南路到泽天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再来看到老城片区金昆线，也就是千佛崖景区门口，当前呢南向北有154米的拥堵，包括望江路的东向南有138米的拥堵；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170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南向北，从下河街到小西街，当前呢有300多米的拥堵；锦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当前呢有43米的拥堵。同时，在财神街的南向北，从古都路到绿洲西路一段，当前呢有120多米的拥堵。其他片区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滨河路西向东滨河北路二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万源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记者呢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呢，广元交警是继续推出轻微违法免罚、交通事故便捷处理、游客车辆免费停放、车驾管业务不打烊，以及勤务保障全时段覆盖的五项便民服务措施。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轻微交通违法免处罚，对在广元市境内发生的违法情节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当场纠正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将不予处罚，对非广元籍机动车的四类行为只警告不处罚。有哪些情况呢？未按规定临时停车，未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放置临时车牌号的，还有因交通事故或者施工导致拥堵，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越实线借道通行的，因不熟悉道路违反导向车道通行和初次误入单行道的。第二种呢，就是交通事故处理更便捷，对未发生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实行快处快赔，早八点到晚六点时段发生的道路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建议当事人使用交管12123 APP 线上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快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原则上当日办结。

还有一个呢，就是群众出游停车更暖心啊，为缓解假期期间停车压力，市城区部分机关单位含学校及利州区部分乡镇将会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停车位。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过啊，大约呢会有5000多个车位免费开放。 当然还有2项措施举措啊，那么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3: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还有两点举措呢，主要是车驾业务办理不打烊啊，车驾业务假日办、网上办、自助办，市民呢可在网上办理驾驶证和行驶证的换补证、机动车号牌遗失还有损毁补领邮寄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免检车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还有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变更联系方式等一些业务。当然交通服务保障呢会更有利，五一期间呢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提升勤务等级，全警在岗在位，设置公安交警执法服务点20余个，为群众提供问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一些便民服务。

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啊，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打算安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这个五一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利州去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五一呢，你可以去到月坝啊，有哪些特点呢？特色呢，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坝坝宴啊，比如说八仙桌，还有长条凳，一品九碗，十六菜一汤，地道农家菜，一口呢就可以让你回到童年。同时呢，还有一个浑水摸鱼，玩起裤腿，水花四溅，摸鱼大赛事，欢乐开战。还有一个就是净月湖畔音乐会，民谣爵士轻摇滚， 帐篷加湖风啊，躺着听歌就非常非常的治愈。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月坝。第二个呢就是鲲鹏山海奇遇记啊，山海经巨型神兽展，全园区沉浸式 NPC 互动，还有百米山海巨型打卡矩阵，随手拍出大片。时间呢也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鲲鹏奇趣乐园。 第三个呢，就是啊。

最近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会去到的天照山。昨天呢，我看到天照山啊发他们当地的一个这样一个实景哈，就是车辆已经是停放了非常多了，所以呢，天照山真的也是有很多人去，可以去干嘛呢？森林探秘、古道徒步打卡，还有植物拓印等一些亲子的任务。时间呢也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天照山。

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的是这会儿从城区去天照山路上车多不多？目前呢，我们得到交警的回复是，现在暂时车还不多，停车的时候呢，请停在上面的有一个游客中心的大停车场里面，不要像昨天停在那个路面上啊，一定要停在游客中心的停车场当中，这样的话呢，你走路的时间也会节省一些。但是呢，现在呢是早上的9:21啊，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人就会越来越多了。当然，立州区你还可以去到三堆啊，可以干嘛呢？游河、赏花、采摘，感受田园之乐。时间呢是5到6月啊，这两个月的时间，地点呢就是在三堆镇。当然，你觉得这样一个古蜀道人太多了，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龙潭，蜀道徒步5公里加专业讲解，再加拓营体验，再加非遗米豆腐 DIY 还有星空露营、山野音乐会、还篝火晚会、亲子手工、星空观影等等。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4号啊，地点呢是在龙潭乡。同时城区也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三线记忆。昨天呢我看到日报发的推文啊，这视频推文就说的是，昨天的三线记忆人流量已经是达到了25000多人次了，哇，真的太夸张了啊。但是呢在这个街区你真的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因为呢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纪念馆都开放的，然后呢你都可以进去过后回忆一下小时候。当然三线记忆街区呢还有一个免费爸爸电影啊，比如说像战争怀旧现代题材是轮番播放，星空下面来重温老电影。时间呢是4月25号到5月25号，每周六的下午的7:30到9:00，五一期间也就是这几天当中啊，它是会加场的啊，地点呢就是在三线记忆街区广明电影院。

当然咱们市区的景区呢，比如说像千佛崖和黄泽寺啊，也会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有一个我把千年讲给你听志愿讲解，这个呢是专业讲解员加志愿者为各位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感受石窟文化和女皇故里的魅力，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黄泽寺千佛崖景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戏曲进景区啊，惠民演出，专业戏曲团队现演丰富 游览体验，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后天，也就是5月4号，地点呢是在千佛崖景区的戏楼。 有朋友说刚才你提到的这样一个三线记忆街区可以看电影之外，我看还有很多吃的啊，当然在这呢也会给大家考虑到一些消费方面的一些优惠啊。那么当然这段时间呢有一个五一消费券，三线记忆街区的五一消费券啊，这个是可以在哪儿领取呢？在云闪付 APP 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 时间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5号，所以呢今天啊待会儿10点当中就要开始开抢了，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定好闹钟哦。 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鲲鹏奇趣乐园啊，也会有优惠。全国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一名以下儿童啊，它是免票的。五一早鸟票是9。

1.9元，这个时候呢肯定已经是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当中啊，你去到了过后啊，人也是非常的多啊，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来进行买票。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鲲鹏奇趣乐园。

我相信今天呢可能也是高峰期的第二天，对吧？有很多外地游客呢也计划着今天也会来陆陆续续的来到广元，但是呢也有很多部分朋友们呢可能也就是奔着古蜀道去的啊，所以呢先来到广元市区游玩一下，然后呢再去到古蜀道啊，这样的安排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呢前段时间呢咱们平台呢也是推出了一条视频两天一夜游广元啊，这样的一个攻略也是给到了大家。那么最近呢记者呢也是 从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市部分景区旅游直通车的车票已经是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了。根据了解，为了满足假期游客出行需求呢，该公司呢将会投入200余辆运力保障运营，游客呢可以通过 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啊，记住了，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来进行线上购票，或者说前往南河汽车站窗口线下购票。其中呢，广元机场乘车点的车票仅支持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购买。具体有哪些点位、时间表如何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

0: 外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广州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广元城区啊，来直达景区的一个直通车，可以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剑门关、曾家山、翠云廊、蓝马墙啊、明月峡、雪溪洞以及彰化古城、清溪古镇、月坝、望苍红军城、九寨沟、小崖子等等等等一些点位。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广元到剑门关的票价呢25块钱，运行时段呢是从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乘车的地点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广元高铁站，还有一个就是在南河汽车站。反方这样的话呢，从剑门关到彰化古城来看的话呢，票价是20元啊，运行时段呢是11点到下午的5点，乘车地点呢是剑门关南门。当然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广元到蓝马墙、机场到蓝马墙、广元至小鸭子、机场至小鸭子等等等等一些点位啊，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购买的车票。那么在哪儿呢？在广运神马小程序。记住啊，在微信上面搜索广运神马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线路以及票价时间。

我们来看到哈，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说，他说这是直播吗？是的，这是直播，实时在线的直播。还有朋友在说，今天阿峰直播啊，对的，没错啊，今天是我啊，所以呢，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来聊聊天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今天你值班，峰哥呢是另一个峰哥，今天呢我是峰弟啊，可以叫我峰弟或者说阿峰啊，另一个呢大峰哥，那时真的峰哥。

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在问，说的是主播今天进门关这会儿好停车吗？ 我看了一下，现在时间呢是9点37分， 现在这个点位的话呢应该还不算太拥挤，但是呢待会儿10点钟的时候啊咱们就会连线建阁交管的民警同志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建门关景区的一些实时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广播。 但是呢也是建议各位，这个点位可能说会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车辆来停放了，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们来跟这位朋友来说一说啊，目前呢，我就从地图上看了一下，从咱们广元城区出发高速公路走京昆高速，然后呢，再走夏浦快速通道的话， 整个行程呢，那时间是有点长的哟，大约3个小时。但是呢，有一个我还以为高峰时段没这么早，结果我发现啊，在这样一个整个行程当中，有几个红色的路段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已经有很多个标红的路段，有很多个拥挤的路段了。比如说快接近剑门井剑门关景区南门的位置，这个地方呢，门口已经是开始拥堵了。 还包括在剑门关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这个地方呢，也是出现了标红。当然我还想说啊，走另一个通道呢，结果发现已经是封路了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只能说从夏浦快速通道来进行通过。这个点位过去的话，3个小时，9点钟，然后呢到达景区的话呢，也就是12点。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你时间多的话呢，也可以现在出发啊，然后呢到达过后先吃个午饭，一定要吃一吃咱们的剑门豆腐。那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选哪家店的话，可以打开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啊，最近几期当中咱们的峰哥为大家推荐了一期剑门关的豆腐美食。

当然，如果说各位朋友不知道怎么玩的话呢，在这呢也要来跟大家推荐四条精品线路啊。最近呢，携程旅行就发布了2026年五一出游预测报告。广元呢是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秀美的自然风光与舒适的旅居体验，就成功入选了全国反向旅游宝藏小城 Top Ten。在这样一个排名十个的榜单当中啊，广元呢是排名第八，所以呢五一小长假已经是到来了。如果说各位朋友还在犹豫的话，那么四条精品线路你就可以 copy that 了啊。首先呢，第一条就是剑门雄关寻踪游线路推荐呢，就是从昭化古城再到大朝邑，再到剑门关，再到翠云廊，再到建州古城，再到蓝马墙。整条线路的特色呢，是可以让游客感受历史穿越千年。第一站呢就是昭化古城了啊，距今呢有4000多年的历史和2000多年连续建县史，是中国最早推行郡县制管理的这样一个县治地之一。第二站呢就是大朝邑了，大朝邑位于云台山下，是古蜀道上一座古老驿站，这里是历史上入川必经之地，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文人墨客，他们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第三站呢就是剑门关了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关居于大剑山中段处，那么两旁断崖峭壁，直入云霄，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猿猱道、鸟道、玻璃栈道等等，都是景区游玩的必打卡项目。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了，猿猱道和鸟道啊，这个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可以关注一些官方的公众号来进行查看。

0: 第四站呢就来到了翠云廊，翠云廊区域内呢拥有树龄120年以上的古柏20391株，被誉为国之珍宝、世界奇观，漫步在翠云廊当中啊，仿佛穿梭在流光溢彩的翡翠画廊之间。 第五站呢就是建州古城了，现在的普安镇啊为建州古城啊，其自南北朝至南安那个南安军起，至今呢大约有1500多年。 街头巷陌还有集市檐下，历经千年，建州古城依旧是充斥着烟火气息。 在这呢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个美食啊，这个美食呢我还没有去到剑门关吃过，但是呢在咱们广元市区也吃过，在文化路的那家店简给串串，哪家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味道都说非常不错哈，本地人推荐的，你一定不会踩雷啊，而且哈我觉得哪家店人气还是非常火的，当然哈如果说你在广元不在广元市区的话哈，剑门关你可以吃到更加地道更加正宗的串串香啊，可以去试一下子搞一下子。
1: 当然还有第六站蓝马墙啊，这一段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快乐听自由行， 广元广播电视台 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like the sun. I feel like you're the moon. I feel like I'm the one. I wanna get numb.
1: 北京时间来到了5月2号上午的10:02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是为大家直播的104851特别直播，这时间段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连线到剑阁交管大队教导员魏福荣魏教导，来跟我们说一说剑门关景区以及辖区的一个情况。魏教导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此时此刻景区的一个情况。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剑阁公安交管魏福荣，此刻我在现场，就为大家带高峰交当前出行高峰，第五京昆高速回归站出车辆明显增多，景区外围环我们所说的单向环通行的道路上通行比较缓慢，目前景区我们严格实施是单向进货，所有社会车辆按管控措施路线通行，禁止违规左转逆行，避免造成拥堵。那么还有在给大家提示一下，景区的河中间的停车场已饱和，建议自驾游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文博园或者我们下次的客栈，再乘坐我们的车进入到景区。那么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那么一定要避开早上的9点到10点这段时间的高峰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进景区的尽量就选择公共交通或坐公出行，那么到了现场的车辆请耐心排队，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一定要记得严谨站好停车随意掉头。那么以上呢是关于景区高峰的交通情况，我们将会持续在掌握好保障大家。
1: 好的，感谢魏教导提供的一个信息。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场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对吧？然后呢，
2: 对，
1: 然后呢，停车场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是不是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呢？
2: 对，就是已经达到饱和。
1: 好的，感谢魏教导。好的，好，再见。
2: 再见。

0: 到景区管委会的冯波冯科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来聊聊关于剑门关还有昭化古城景区以及古蜀道徒步游的一些情况啊。冯科长您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冯科长。那么在今天呢也是5月2号了啊，这个假期的第二天，昨天的整个情况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整个景区都是非常的热闹。那么现在据你所知，现在景区的或者说一些活动的进展如何呢？
1: 因为刚才我们也已经连线了卫教导，这边呢就是剑门关人流量是特别的大，具体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跟现场的就是剑阁县文光厅地局的局长郭局长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连线，因为他将现场的情况给观众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是的是的。那么在连线之前，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说各位有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要想要去到剑门关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现在路上的预看到的一些即时的路况信息。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剑阁县文广体旅局局长郭局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情况。郭局长您好。
1: 哎你好。嗯，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在剑阁县的整个景区的一个情况如何。今天是大家第二天，整个我们剑阁县旅游市场非常火爆，截至上午10点， 进去又可以搭20000多人，2万人次，目前整个交通是畅通，整个我们的这个包站是有利的，我们已安排了这个两百110台的这个专用车辆在高铁出口和游客中心、新游客中心啊进行班车转运。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实行这个环线通行， 缓解我们的整个交通压力。第三个呢，我们开辟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停车位，整个在我们县城啊，把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位拿出了12000个，供游客免费停放。第四个呢，我们在景区为了缓解这个游客量大增呢，开展了多个活动。一个是我们开展我们的这个
0: 都关皮肤、免受脚印、长辈之辈、受到表演这些情绪剧。二个引进了国家非遗、华裔老腔、深色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古毛的NPC互动。同时，我们在这个索道排队呀，和我们的元老到雕道排队的时候啊，给大家发放一些矿泉水，演一些节目，缓解游客的心情。 但是从目前来看，整个景区的游客量大增，我建议我们的游客朋友这个分时段前来建国，可以选到我们的古蜀道，在我们的汉阳古蜀道，还有我们南马墙，还有我们石龙沟，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龙的小鸭子农园这些古蜀道沿线去走走看看。第二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布衣山。

0: 过程，去走走，然后呢可以分流我们造化工程这些点位进行一个分流。因为目前啊，我们来建构的车力量还比较多，整个我们这市电也发了这个预警公告，比如说其实目前我们的游客量也上升了，请游客朋友啊关注我们的信息，是这个为了增加大家的体验啊，有这个错峰到我们建构旅游。
1: 好的，感谢郭局长啊。那么给我们这样一个介绍，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是10:11了，可以说是已经是有很多游客去到了景区，对吧？
0: 对对，已经达到了20,000人次了。目前到我们景区的，但是这个整个我们景区的旅游保障工作现在目前很正常。所以这个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游客过来，我们建议嘛，我们的游客朋友时时关注我们的动态信息。错峰这个来建构的那个我们剑门关景区。
1: 好的，谢谢郭局长的介绍啊，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刚才呢我们分别连线了交管部门以及剑阁县的文广体旅局的局长，跟我们介绍了一个现场的情况。都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上午间的10:00了，现在就已经有很多人去到了剑门关景区。我相信这大部分人当中啊，有70%-80%的都是一些外地朋友，对不对？然后呢包括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在咱们广元城区也是非常的拥堵。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冯科长，就是在您看来的话，现在在这样一个非常拥挤的情况下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一些游客的？
2: 我们这里建议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一个是错峰出行，同时就是说，走到我们的古蜀道上面去感受一下古蜀道，体验一下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这一块。因为我们在2023年以来就开展了4次古蜀道徒步游的活动，而且已经是。人次也是超200多万，也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特别是今年我们在4月24日的时候，今年的中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也就正式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因为我们官方已经开辟了4条专业的路线，徒步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么在这个徒步路线当中，因为我自己去过了2条路线，一个呢就是蓝马墙那一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抄手铺到汉阳镇，这2条路段应该也算是很热门的路线了，对吧？
2: 对，现在我们整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路线主要就是蓝马墙这一段，然后就是白龙这边小亚子到断背梁这一段，特别的火爆。也就是我在这里也建议我们的游客尽量在五一期间就不要去走尝试这2段，因为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这里还可以推荐大家走昭化古城到剑阁这剑门关这一段，整个呢这个行程下来是在27公里左右，可能也要1.5天左右的行程，建议大家分2天去行走。我们之前走过之后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剑门关这边就是剑阁这一段蜀道上面最好的就是树，但是昭化这一边就是最好的就是路。简单的说就是走蜀道的话，就是到剑阁就看树，到昭化就看路。
1: 到剑阁看树，到昭化看路，哈哈哈哈，这个总结很到位哈。马上呢会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等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

0: 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下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
2: 哇哦！
1: 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冯科长也跟大家提到了咱们的一些古蜀道的热门路线，比如说蓝马墙，对吧？昨天呢，我都看到了蓝马墙也出现了一个好像预警信号吧，就是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想问一下冯科长，就是按照您的经验来看的话，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的路线吗？或者说其他的活动？
1: 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昭化古城到剑门关这一段建昭古蜀道，因为我们今年古蜀道徒步游的这个主会场就放在了建昭段的大朝驿。整个这一段呢，特别是里面从大朝驿到竹崖铺这一段，它的体验感也是比较强，包括之前推出的就是建昭段上的从高庙铺到松林桥这一段，它的体验感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今年就是说昭化这边为了就是办好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的活动，也是将就是从天雄关到昭化古城这一段做了一个连接线，上面现在这一段呢也是重新的是对道路进行了一个修缮，对，这样现在已经是全线的贯通，也可以让游客去打卡体验这一段。另外就是除了建昭段以外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刚才就是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抄手铺这个到汉阳这一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洞沟这一段，这个里面呢它有它的古柏啊各个方面也是比较好，而且我们抄手铺这边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钟婆婆了抄手，
0: 对，
1: 也是比较火爆的
0: 抄手铺，对
1: 抄手铺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路线，比如说我们现在像前一段时间就是说成都这边就是登山协会他们来采线的一段，就是在柳沟段呢，之前是也是开放的，就是说从讲述台到柳沟，但现在呢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从柳沟打通一直到垂泉这个地方。垂泉的故事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就说就是张飞在这边带兵的时候因为口渴了，在拳头在地上一锤就把水打出来，井水打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就得名垂泉。

0: 啊，所以这一段目前还有是可以走吗？
1: 可以走，但是人流量现在这几段都不是特别的大啊、大家可以往这几个
0: 地方，这几条路段就是柳沟到垂泉，
1: 柳沟到垂泉，
0: 所以这个大概路线是多长呢？会有几公里？
1: 就是在十公里以内，
0: 十公里以内、
1: 对，这就是一天都可以完成的行程，现在。另外呢，我们就是说结合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剑门蜀道新媒体大赛。只要说所有的就是来我们剑门蜀道核心景区以及蜀道的观光旅游的朋友们，只要拍摄短视频在我们的抖音微信短视频以及小红书平台发布的话，同时带上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剑门蜀道账号，就可以参加比赛，当然要带上我们的话题，就是行走蜀道梦回三国，以及就是剑门蜀道这样一个两个话题带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的比赛呢是分月度赛和年度一个，年终赛一个。月度赛的话，它是我们就是每两个月评审一次，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就是4月30号，我们已经将这个第二个月度的比赛的结果已经评审出来了，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吸引了很多就是百万级以上的大 V 到我们这边来，到蜀道上观光游览打卡这一块，特别的多。同时我们新媒体大赛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奖励，我想知道的是，因为我们月度赛的冠军是从1000元，然后亚军是500，然后季军是300，这样一个奖励，可能少一点。同时还有我们的剑门蜀道核心景区的一票通，原价是338，它是两张
0: 。
1: 有这个剑门蜀道核心景区一票通这个票的话，它就可以在游览我们的剑门关、昭化古城、翠云廊，以及观看这个不夜三国城的这个三国演义，就
0: 都是免票的。
1: 对，就凭这个
0: 一票通。
1: 但是一票通我们说是原价是338，但是我们在实际上销售的时候是158，实际上折扣是超过五折，在4.88到4.9的样子，我们计算的是优惠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0: 对，所以呢现在也是其实也可以买到一票通的，对吧？
1: 一票通我们的执行呢是就是说五一、国庆还有就是春节三个黄金周，我们不执行，其他的时候都是可以买到的。而且我们一票通呢可以这个就是可以7天内都连续使用。比如我们第一周来了之后去了剑门关，没有去昭化古城，没有去看三国演义，我们下一周7天内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0: 有效期是一周。
1: 一周
0: 的时间。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呢也非常划算啊，就是只要说你时间安排妥当一个周末都两天的时间，平时周末两天时间都可以游玩很多个景区。所以呢相信呢各位朋友包括我之前还了解到，就是咱们的这样一个集章打卡的活动，对不对？蜀道上面有
1: 一个集章打卡，我们也是从昨天就是5月1号正式上线，一共是从昭化古城这边几百度开始，也就是说开始一直到这个觉苑寺，就是剑阁这边觉苑寺一个国宝单位这边结束，一共是47个点位。
0: 47个点位是每个点位都要盖完，对吧？
1: 对，每个点位都要盖完。
0: 盖完了过后还会，我听说好像有些奖励，是不是？
1: 对，还是有我们的一票通。同时呢这个在有效期内，它有一个规定期限内到我们指定的酒店，有一些是打8折优惠的。
0: 这个我觉得都很实惠了。这一段路47个点位，它涵盖的这段路长不长呢？
1: 整个我们蜀道171公里，就是我们从几百度开始一直到觉苑寺，这个这样连起来。
0: 意思就是说这47个点位是每一段都会分布的有。
1: 对，每个点都分布的有。
0: 每条路都分布的有，然后都必须要去
1: 集齐走完。但这是一个长期体验的过程，也欢迎大家长期来。因为我们这里面的点位呢，包括几百度的话，简单讲就是这个相当于就是剑昭蜀道从昭化古城开始的一个原点。它就是在，因为在以前蜀道的话过来的话要走水道的话，它是几百度是

0: 是必须的，通过的一个关卡，就是要坐这个渡船。我们就是昭化古城也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县令拉纤，就是何异于当时的一个县令，他就是很体谅老百姓，因为去船工拉纤是很辛苦的，大船来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自己脱下官服，跟着这个老百姓去一起去拉纤。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昭化古城他们会做具体详细的讲解这一块。
1: 看来我觉得非常期待啊！我觉得这一次呢，虽然说路去过的朋友都感觉路是一样的，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多了很多活动，包括集上打卡，我觉得光这一点都能够吸引到很多朋友去。所以呢，在此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因为呢现在呢是时间来到了10:26，马上10:30了啊！所以这个点位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连线了，了解了一些剑门蜀道的一些景区的情况，也就表明着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游客陆陆续续的去到了景区，这个点位呢非常拥挤。刚才呢冯科长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些人不是特别多的路段，大家呢可以先去走古蜀道，再到剑门关景区游览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安排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来得及的，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看到了一些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你是在广元市城区还是说在各个景区啊，都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实时路况。

0: 那么刚才呢，冯科长从他的包当中拿到了这样一个蜀道的这样一个，我看是什么名字？蜀道锦蝶啊，
1: 就是我们盖章打卡。
0: 对对对，摄像头在那儿啊，大家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这么多，我想看一下这么多地方哦，每个点位它都有盖章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像什么张飞直柏广场，还有文庙啊、剑门关古镇呐、啊，这个是上面涵盖了剑门关所有景点。
1: 它不是所有的景点，就是从我们从刚才我说的几百度开始，一直到昭化古城，昭化古城过建昭古蜀道，到剑门关，到这个翠玉廊以及蓝马墙这些段，包括到龙源，就是小鸭子这些，一直到觉院寺，47个点位，它是这样排的，一共是总里程在171公里左右。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呢，因为我今天带的这一个呢，是我们之前蜀道集这一块做的一个，就是蜀道集这样一个，它是蜀道集三个字，然后也是蜀道集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以蜀道为核心推出的一个文创的一个集合产品。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带的这个蜀道锦蝶这一个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是跟着这个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就是四川这个，那个非遗叫什么来着？四川蜀锦合作的，一起我们做的一个通关文牒，现在是在我们的昭化古城以及剑门关、不夜三国城这几个景区的文创店是可以买到的，
0: 可以买到了。大约这样一个是多少钱呢？
1: 现在我们要求是必须限制在30块钱以内，现在卖的是29。因为我们这一个整个。这个蜀道锦蝶呢是很精致的，同时呢，因为我们主要这个蜀锦的制作，这是真正的手工制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成本就很高一点。
0: 对，所以我看到还非常不错啊，这样一个蜀道锦蝶。然后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冯科长，去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那儿等着盖章吗？
1: 不是，我们的点位都是设置在蜀道上的，就是
0: 蜀道上，
1: 对，有专门的，就是你会有一个。小盒子啊，大家很显目，在到时候去了之后都可以看见。因为今天我没有带到照片，
0: 章是在盒子当中，
1: 章在盒子当中
0: 自己
1: 盖就行了。
0: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下一次呢去的话，我一定要试一试啊。这样一个，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挤满。

0: 的话，成就感十足。对，感觉这一段路都走下来，就觉得哈，很了不起了。
1: 特别是我鼓励就是说家长我们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因为这样一个收集的过程，还有一个对我们历史文化一个感受体验的过程。同时呢，我们因为蜀道大多数都是就是这个古柏都很好，环境也很好，对小孩子保护眼睛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去体验。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冯科长啊，给我们带来这些信息啊，大家呢心里面也有一个数啊，也就知道该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也非常感谢冯科长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好。
1: 好，谢谢。
2: 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4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连线一下咱们城区的一些景区的情况。连线的是直属一大队的蒲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情况。蒲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城区景区，像比如说千佛崖景区，还有说黄泽寺一些城区的道路情况。
1: 现在城区两个景区，千佛崖、黄泽寺。黄泽寺目前车辆还算正常，门口有少辆排队等待进入景区的车辆，但是并向通行。千佛崖路段现在通行也是正常的，火车面也是双向管控，所以说现在小区通行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是把火车，对，双向是管控的。另外这个城区老城片区现在通行基本都是正常的。 可能就稍微上下后干，稍微区分要多一些，其他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好的，
0: 谢谢部队，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好的，好的，好，再见。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实时的这样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像一大队的部分区域，像老城啊，还包括上河上西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景区的这样一个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像河边，比如说还有一些主干道的这些道路需要。

北京时间10:40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剑门关景区当日客流预警公告啊，可以说是每次的预警信号来的一天比一天早啊，所以就说明游客朋友真的非常多啊，可能就说一大早就开始奔赴剑门关了。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则公告啊，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30，剑门关景区线上预定。

门票已经是达到了上限了。为了确保游览安全，现在呢是停止线上购票渠道，仅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啊，已经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入园。未购票的游客呢可以优先选择双旗美村、还有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唐家河等一些。

家河等一些周边景区游览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现在呢剑门关景区呢已经是达到了客流预警的信号了，一定要注意哦，线下售票窗口已经是开启了，但是呢线上的购票渠道已经是停止了啊，所以呢想要买票的朋友们只能去到线下了啊。当然了，如果说还没有购票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心慌，不要着急，后面还有三天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今天啊，本来说计划打算去的，但是呢，现在啊去不了了，那可以去哪儿呢？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还有昭化古城、唐家河等周边的景区来进行游览。当然在这呢也把景区的咨询热线告诉大家啊，0839-675-0978 0839-675-0978 还有一个就是0839-626-5568 626-556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10:46，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当前呢有357米的拥堵；金昆线的西向北，当前呢有927米的拥堵。其次呢，就是在金昆线的北向南建设路附近，当前呢有61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170米的拥堵；大西街的西向东东街附近有70多米的拥堵。兰屿线的东向西，从利州东路一段到蜀门北路一段，当前呢有314米的拥堵。兰屿线的北向南，从蜀门南路到滨河南路，当前呢有249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上西片区的泽天路北向西赵桥路附近，当前呢有189米的拥堵，还有滨江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121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呢有69米的拥堵。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片区、东坝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同时呢，也要来跟大家关注到，截至到5月2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剑门关景区线上预订门票已经是达到上限。为了确保游览安全，现在停止线上购票渠道，仅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已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入园。未购票的游客呢，可优先选择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唐家河等周边景区游览。那么在这呢，也要把景区的咨询热线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0839-675-0978 0839-675-0978，或者说0839-626-5568 626-5568。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普安镇蓝马墙当日客流预警公告，截至5月2号上午的10点，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是达到了近万人，1万人，已经是达到了饱和状态。六个停车场停车位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截流劝返。遵了请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错峰出游，建议各位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 等地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到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来进行体验游览，所以呢给各位带来不便，敬请各位谅解。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别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

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3，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连线朝天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蓝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情况。蓝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朝天辖区，像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以及辖区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2: 截至目前，我们那个明月峡景区，那个车辆量，较昨日有明显增长。现在那个明月峡的停车位已经去饱和了，我们现在钱塘桥正在进行那个规划分流路线和进行现场引导。曾家山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车辆量还是较昨日相比还是持平的，车辆量不是很大。主干道上朝那个通行较为顺畅，车辆量没看到明显的增长。
1: 好的好的啊，非常感谢蓝队啊，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2: 哎，好好好
1: 的，好的好的，感谢您，再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的抖音微信直播间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来给大家提供一些便捷的通行条件的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区像这样一个黄泽寺附近的这样一个泽天路这个地方呢，可能说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点位可能说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到黄泽寺，或者说包括我们再来看到千佛崖景区门口的金昆线北向南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再次呢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千佛崖景区内和景区外面，也就是马路旁边啊，都会有一定的停车位停车场啊，朋友们一定要按照规范来进行停车。

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最新的预警公告信号啊。那么截至到5月2号的11点，就是刚才6分钟前，剑狼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是超过了10000一千人次，达到该区域核定承载饱和状态，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该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启动了客流预警机制。 所以呢，请广大游客一定要合理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还有建昭蜀道等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前往昭化古城、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旗美村、唐家河、黄泽寺、千佛崖等周边景点来进行游览。 所以呢，这次的客流管控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啊，也是表达歉意，敬请各位谅解。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监测路段客流变化，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最新的动态信息。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旅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玩得愉快。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先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城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

0: 哎，平安师傅回家早，为刷的哈哈笑。
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2: 微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广元公安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李丹李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照山景区以及辖区的情况。李队你好。
1: 哎，对，主菜好。
0: 嗯，你好。那么请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段天照山的一个情况。
1: 我选择九代天照山景区，现在景区的车流量人流量已经达到饱和，特别是从游客中心那个位置开始，里面的车已经停满了。如果需要到天照山景区来刷的，就是游客尽量把车停到游客中心以外，再不要往里面开了。
0: 外部的话，昨天我看到视频当中有发现，就是他们停在那个路的两边，那个是可以停放的吗？
1: 路的两边可以临时停放，但是我们规定的就是靠三车一车停放，不能两边都停。
0: 哦，好的，感谢您。好的，那么如果说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队，好，再见。当然呢，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连线昭化啊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一些昭化古城啊，还有柏林沟的一些景区。所以呢，这个点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发布了这样一个流量预警的信号啊，特别分别是呢，今天早上9:30的时候呢，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订门票已经是达到了上限了。所以呢，为了确保浏览安全，现在呢已经是停止了线上购票渠道。请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已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入园。没有购票的游客呢，可以优先选择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还有唐家河等周边的景区来进行游览。与此同时呢，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0点，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是将近达到了10000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6个停车场停车位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截流劝返。所以呢，请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合理规划游玩的时间，错峰出游啊！建议各位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等地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到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来进行游览体验。与此同时，截至到刚才11点的时候，剑廊古蜀道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道段碑梁，徒步游客已经是超过了11000人次了，达到了该区域核定承载量饱和状态。所以呢，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浏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现在该路段呢已经是启动了客流预警机制，请广大游客一定要合理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剑昭蜀道来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前往昭化古城、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旗美村、唐家河、黄泽寺、千佛崖等周边的景点来进行游览。

与此同时，咱们城区的整个的通信条线来说的话呢，主要的拥堵的片区呢是集中在老城片区。 所以呢，各位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50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昭化交管大队中队长张刚，张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昭化古城以及柏林沟景区以及辖区的情况。张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些景区的情况。
1: 目前昭化古城车辆比较大，也比较拥堵。目前这个，我们这边的停车场是2700多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2400多个车位。私人停车场是400多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300多个车位。目前我们昭化古城，接待截至目前接待车辆是7000余辆，目前在古城的游客是17000余人。现在主要拥堵的地方就是从古渡人家到游客到昭化古城和游客中心比较拥堵，目前堵到有1公里左右。
0: 那么现在呢，其实也就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当中也可以看到大约还有少部分余量的停车位是吧？
1: 对。
0: 好的好的，好，感谢张队啊。
1: 我们个人建议是看他们能在有吃饭的地方把饭吃了再休息会儿再过来，等有个中小车出去一下可能要好一点点。
0: 好的，就是等到午饭过后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缓解对吧？
1: 对。
0: 好的好的，感谢张队，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所以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昭化古城、柏林沟景区的这些片区景区啊，目前的整个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啊，有少部分的停车位。那么各位朋友呢，马上呢也是到中午的饭点时间了，一定要吃完午饭过后再安排您的行程。这个时候呢，相对于部分停在停车位的一些车辆呢，也会出发啊，这个时候呢就会空出一些车位啊，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的时间以及路线。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微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北京时间12:11，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前往天照山景区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车辆途经学宫村森林防火卡口过后，请靠右沿主路保持直线行驶，行经天照半山继续保持直行，即可抵达天照山游客中心。沿途呢设置了有志愿者可以进行停车咨询，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通行安全与游览体验，请各位游客相互转告遵照指引有序行车，文明通行。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渠的就要渠地，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北京时间12:35，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很多朋友可能说，刚才跟通过我们的一个访谈节目，有嘉宾来做客，包括呢，我们也是跟各个景区进行了一个连线，发现啊，今天上午有些地方都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比如说剑门关景区，还比如说昭化古城景区，对吧？还比如说咱们的这样一个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人都是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天照山景区，确实也是这两天加上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啊，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呢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广元打卡。但是呢，在这儿，如果说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不想去人挤人的话，那可以去到哪些我们平时广元人很热闹，但一到节假日就看着比较小众的景点呢？首先提到的就是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作为广元人来说啊，都是饭后的休闲之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到这个地方去遛一遛，对吧？遛弯啊，无论是遛狗还是遛娃，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那么除此之外呀，其实呢还有一些小地方，不可以，它可以说不能称之为景点，但是也是广元人啊饭后会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什么居国广场啊，还有老城的铁桥公园呐、啊、对不对？那边呢有个铁桥也可以拍照打卡，所以呢这些一到放假啊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成为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冷门景区、冷门的地点。但是呢虽说它冷门，但是呢它是一个打引号的冷门哈。其实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他们就是不去那些景区，怎么办呢？就是去找那些本地人会去的地方，包括吃美食也都是一样的。大家呢也一定来到广元过后，一定要多问问本地人会去吃哪些店。可能说在网上你们认为这家店很火，但是呢它其实就是在网上很火啊。本地人呢可能说不会选择去吃，或者说很少去吃，一定要问一下本地人啊。街上你就问一下，你是不是广元的啊？你是广元本地人吗？或者你好，怎么样的问一下，多问一下哈。一定要问一下本地人会去吃的哪些店铺，然后千万不要踩坑。除此之外啊，我觉得作为五一漫游的必打卡第一站，这两处四 A 级景区是触摸广元文化根脉的最佳窗口，让你在步履间与千年历史之间来对话。第一个呢就是黄泽寺，这里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寺庙，距今呢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啊，所以呢这里呢它是有这样一个皇恩浩荡择吉故里的寓意，藏着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的。那么踏入寺中呢，二圣殿、择天殿、大佛楼错落有致啊，北魏晚期至唐代的五寺的这样一个模像啊，静静的诉说着时代的一个风华。殿内啊，更是有这样一个武则天的真容石刻，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

门票信息呢是每张50元，半票每张25元，黄泽寺千佛崖景区的联票呢是每张80元。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呢，除了打车之外，还可以坐公交，15路公交可以直达景区门口，也可以通过广元一公交微信小程序查询实时公交线路和换乘的信息。

第二项呢就是千佛崖，沿嘉陵江而行，便到了由蜀道上的莫高窟之称的广元千佛崖。这里呢是凿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唐，历经千年雕琢形成了长388米、高45米的石刻长廊，还有很多尊长达7000余尊的造像依山而凿，紧密有致。同时呢漫步在栈道上面呢，脚下是嘉陵江的流水，旁边 呢是历经风雨的石刻造像，光影交错之间千年的沧桑与厚重感就会扑面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北京时间来到了十三点二十一分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都是集中在了老城片区。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在千佛崖景区门口啊，这里呢是稍微有点拥堵的，包括呢，在老城片区的建设路北向南向北詹凤路附近当前的违缓性路段，望江路的南向东当前的违缓行，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当前的有200多米的拥堵，金昆线的北向南金昆蜀门北路一段附近当前的有256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390多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南向北从下河街到小西街当前的有106米的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在黄泽寺门前的泽天路北向西赵桥路附近当前呢有100多米的拥堵。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呢有6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片区东坝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前往天照山景区的游客朋友们，车辆途经学宫村森林防火卡口过后，请靠右沿主路保持直线行驶，行经天照半山继续保持直行，即可抵达天照山游客中心。沿途呢设置了有志愿者可以停车咨询，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通行安全与游览体验，请各位游客一定要相互转告，遵照指引有序通车，文明通行。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到今天的五月二号1:32了，丫丫呢继续来上线陪伴各位朋友。当然，咱们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五一也是不打烊的。每天呢节目当中上半段时间以及我们的下午半段时间，都会呢有主播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呢也是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大家呢现在呢是在家里享受午休时光，还是呢在路上欣赏我们的风景，以及呢有些朋友在计划外出游玩。以后我只能我们的线上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我们线下的电波平台同步在线开启。所以各位朋友，大家今天有任何问题，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分享。当然我们假期的点歌平台也为你们开通，如果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大家呢或者啊要送祝福的都可以发送消息提醒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假期期间也与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五一期间呢有特别的直播节目，五一假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如果你们有一些外地朋友已经到广元了，或者正在来的路上，大家呢对于广元的一些攻略或者怎么玩，对吧，要吃什么美食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联动呢是全天不打烊，官方的抖音微信同步在线。比如说有些朋友对于这个路况不要靠猜啊，我们来帮你连线。

联民办。昨天呢，亚亚呢也是去了一趟那个三线记忆，我看了丽丽在这边直播呢，就很多听友在问说那边怎么回事，然后拥不拥堵，想问一下路况好不好走。这两天呢，的确我们各个景区呢，这个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比如说景区哪个门盘长龙，现在呢景区的人流量怎么样，怎么来购买票，线上还是线下等等，你们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咱们的交警路况播报员都随时在线，你们只管听，我们来替你连线问清楚哪些呢路段要进行绕路，哪个地方呢相对来说要畅通一些，哪个地方临时停车位刚刚空出来，不用自己呢刷手机，我们帮你来进行解答。所以你看，1048避坑不堵心，主打一个省时又省心。

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中午好，中午好！大家如果进来之后呢，也不要着急滑走啊，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下午的1:30呢，一直到晚上6点，4个半小时呢，丫丫也会来陪伴各位朋友，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些路况，分享呢目前我们广元巷周边景区现在的一个交通情况，还有人流量情况等等，包括呢我们也会分享假期的一些生活资讯。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

Hello， 有朋友在说，一直呢这两天都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从上午九点多出门，然后就打开收音机了。应该是我们一位这个跑滴滴的师傅哈，辛苦了辛苦了。你看，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呢有一些岗位真的很辛苦，比如说交警呀、环卫，还有我们很多一些景区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对吧？这两天呢都是特别辛苦的，所以我们呢不管行进在哪儿，大家也要耐心的配合一下，我们更要做好东道主，建议大家可以低碳出行。

0: 前方。好的，消息呢是在五一的时候，咱们广元呢也有5000多个车位是免费供大家停的，包括咱们东坝、万源、老城、雪峰、上西、南河等等，还有呢4线3区都会有很多车位。大家呢如果啊有这方面呢想停车的朋友，不知道停哪儿的，或者呢有疑问的，也可以呢把你们的消息发送过来。
1: 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
0: 看了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可以点歌吗？可以啊，我们这个假期的点歌平台也已经开通了，你们想听到什么的音乐都可以发送过来，一定要把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发送，这样呢我们会准确无误的来为你们播放。
1: 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
0: 接下来呢是一首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朋友，你看2026年我们又过了一半了，已经呢到五一假期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心愿，我们接下来都会称这首歌来送给你们。

好了，伴随到我们好听的音乐，朋友们，我们的假期互动节目呢也上线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九点一直到下午的六点，我们全天呢都是不打烊的。如果呢你们有一些比如说景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或者路况，以及呢希望亚亚来帮助你们推荐咱们广元周边一些好玩的，都可以将你们的消息发送过来。包括呢我们的假期点歌平台也开通了，有送祝福，有想听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将歌名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下方可以来进行这个留言，左上角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点一个小关小注。

好了，看到有朋友发消息在说，亚亚您好，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其实呢，像在这个节假日放假，咱们呢还是有很多啊，刚刚亚就提到了特殊岗位的同志们，大家就坚守在一线，所以呢我们要多加的耐心配合和等待，尤其是经过有一些路况，这两天呢像咱们广元剑门关，还有呢就是古蜀道，包括昭化古城，以及比如说像广元城区的天照山呀，还有三线记这些啊，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你要多加配合一下，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刚刚也有朋友在说，目前呢要带爸爸妈妈准备呢去月坝的路上，想点一首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送给他们。

每次呢听到许巍这首歌呢还是挺有触动的。刚刚这位朋友也在分享，他说平时呢因为工作太忙了，很少呢陪伴自己的父母，今天呢刚好休假，所以呢准备带他们去月坝那边玩一玩。他说也要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祝大家假期愉快。所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抽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常回家看看，多多陪伴我们的家人，哪怕呢目的地不远，只要在一起就是远方。更好的风景都在路上，那丫丫也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然后锁定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送祝福啊，把这份祝福呢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开心心低头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到来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轨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摸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站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底儿，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勒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些了划不出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西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元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3: 好了，欢迎大家听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呢5月2号的特别节目，吃喝玩乐还有路况文旅啊。

样样呢，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今天来到我们小长假的第二天，初夏的风温柔拂面，假期的美好呢正在续航。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咱们中午的1:30到下午6:004.5小时的陪伴时光。今天呢，亚亚呢也会在大家的岗位上来陪伴各位朋友来进行这个值班。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会和你们来分享好听治愈的一些歌曲，还有咱们暖心的一些点歌互动。我们五一假期也会走心闲聊，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稍后的3点实时呢跟大家来连线我们城区呢各大交警大队，包括呢我们金门关的一些交警，还有呢就是我们各个县区啊，包括朝天、明月峡还有曾家山这些地方，来了解了解我们一些热门旅游点位的车流、交通管制和游玩的最新提示，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进来之后呢不要滑走，如果你们想点歌送祝福的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你说这个节假日到了，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亲朋好友以及我们身边的姐妹还有个人啊，送给自己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点歌互动。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刚刚呢这位朋友点播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这首歌要送给爸爸妈妈。今天呢好不容易抽空带爸爸妈妈要去月坝那边游玩。

好了，一首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这句话呢，经常呢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然后讲的也比较多的。也希望大家继续热爱生活，我们积极向往生活。接下来呢，一首许巍的《故乡》送给各位朋友。

好了，朋友们，你们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那今天下午的1:30一直到6点，样样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朋友。所以如果呢你们想点歌的，要送祝福的，以及来咨询一些路况，包括呢我们现在呢城区还有4线3区景区的一些人流，这些呢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消息前来一起互动交流。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巍的故乡。其实说这首歌呢是许巍呢写给他的爱人，就妻子，两个人呢经历了长达几年的异地生活。当时呢许巍因为在发布那一年专辑以后就陷入了抑郁，然后他的妻子呢就悉心照料，给了他呢重新呢寻找摇滚和生活的信心。这首歌呢也正是他写给妻子，描绘了浪子在异乡的孤独，对爱人的想念。

让我伤痛。其实这首歌呢，大家发现没有，它的一个韵律是由缓到渐，慢慢的激昂的，有强烈的归属感，还有包容感。许巍呢，也将个人的情感和听众的记忆相融合，所以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五一假期到了，有没有咱们那些外地朋友回到故乡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呢，可以来互动互动。当然也看到还有朋友发消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怎么来点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点歌方式很简单。第一个方式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电波公众号关注1048广西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呢下方留言。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下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这边呢主播收到之后呢，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0: 有梦。
1: 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亚亚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来送给各位朋友。我们假期了，点歌平台朋友们已经开通了，你们想听到任何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播放。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Hello，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然，在我们的五一假期，也与呢广元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举办了我们的直播特别节目。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你们已经到广元或者在来的路上，各位朋友对于我们的一些旅行攻略、美食这些啊，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官方抖音同步在线咨询。比如说有些朋友咨询这个千佛崖的几点光线好，黄泽寺呢哪个机位拍大片，包括咱们的剑门关景区哪条路啊不费腿，古蜀道应该如何来走等等，主打一个您只管玩，我们替你拿捏的明明白白。那么在抖音和微信双平台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还有在我们的下方进行留言。稍后呢在3点呢也会进行实时

路况的一些连接。所以五一期间，朋友们，大家呢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和我们实时来进行互动。点歌平台也不要错过哟，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启了，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都会来为你们一一的送上。接下来一首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送给各位朋友。

好了，刚刚呢看到有朋友在咨询说，想问一问凤起立州龙凤竹筏在五一假期怎么来进行购票。他说我进入到平台呢，好像看到票都卖完了。的确，因为在节假日呢，人流量特别大。大家呢，记住啊，不管你是看凤起立州演出，还是呢龙凤竹筏，这个呢在线下都是不售票的，全部需要在线上来预约。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首先呢，凤起立州它是在那个老城的凤翔码头那个地方乘船，5月1号到5月4号运营，每天晚上呢8:10准时起航。除了演艺场次以外，每晚呢还会增设咱们的普通游船。就如果我们外地来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没有买到凤起立州的演艺票也没关系，我们同样呢可以去乘坐游船，然后呢也可以欣赏到嘉陵江的夜景，也是很唯美的。普通的班次呢就很多，有每天晚上7:20、9:10，还有10:00以及10:40。龙凤竹筏的话呢，在5月1号到5月5号运营，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整点每个小时发一班。各位朋友注意哦，不管是凤起立州还是龙凤竹筏，这个呢因为人流量呢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早一点来进行这个实名的预约，可以通过嗨游广元的微信小程序，或者你们直接在官方抖音搜索凤起立州水上公园的观景楼进行分时段的实名购票。所以刚刚呢有朋友在咨询啊，我们在线上进行小程序还有抖音官方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因为它线下呢是不够门票的，所以我们早一点来实行实名制的预约，然后到达现场呢进行排队再来验票登船。我们本地的朋友呢就可以错峰去游玩了，因为在节假日期间有很多一些外地游客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更建议啊错峰出行，减少了排队的时间。像河面呢因为晚上呢温度会冷一些，我们要及时的增加衣物，安全文明游玩。

好的，丫丫刚刚关注了一下关于这个余票的公告，风起立州演绎在今天已售71张，还剩余有40多张，明天晚上呢剩余有40多张，然后呢后天晚上呢剩的有70多张。龙凤厨房的话呢，今天晚上已经票全部卖完了，然后明天晚上想去乘船的朋友还有呢剩的10多张，4号和5号晚上呢剩的票多一点点，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早一点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购票。午夜不想出远门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门口邂逅咱们广元浪漫，不管你是去竹筏还是呢去观赏咱们的一些演艺节目，都是很值得打

像这几天呢，咱们大蜀到了不夜三国城、剑门关景区、古蜀道，这些呢都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包括周边的昭化古城、唐家河景区啊。如果大家呢有要去游玩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路况或者景区的一些人流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消息前来互动。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风吹继续来分享给各位朋友。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大家在假期期间有任何要互动点歌送祝福的，欢迎各位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分享。刚刚也提醒大家了，截止呢今天上午的9:30，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约门票呢，因为已经达到了上限，目前呢仅保留线下窗口售票。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已经购票的，咱们呢到达现场之后呢，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再有序入园。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可以调整一下你们的行程，错峰出行，也可以有选项周边的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昭化古城、明月峡这些景点来错峰游玩。Oh,

我们呢在稍后三点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实时连线，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景区路况消息，还有呢一些这个景区的一些人流量，这些也会和大家来实时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行互动点歌。朋友们，我们的点歌平台开通了，不管你是要送给家人爱人还是并肩奋斗的朋友，以及呢也可以送往你奔波在路上的自己，愿五月风暖，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也希望在我平凡的日子里面大家都能够迎接美好。

0: 好了，刚刚呢听到张靓颖为我们演唱了一首《天下无双》，因为这首歌呢也是曾经呢在这个《神雕侠侣》里面呢电视剧作为这个主题曲，真的不得不佩服啊！我觉得张靓颖的声线太好了，她就是有空灵的嗓音。这个呢也是一首刻在我们青春记忆里的歌曲。那接下来一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送给大家。
1: 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
0: 看了有朋友说张靓颖真的是海豚音女神，的确那么高的音对吧，你看都唱得真的太好了。当然朋友们，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也开启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点歌互动。

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抖音大家稍等一下啊，在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所以现在黑屏了。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在说辛苦了辛苦了，的确啊，我们在这个五一假期有很多特殊岗位的朋友，你包括交警、环卫工人，还有咱们的一些出租车的哥的姐等等啊，各个行业的人员我们都在进行这个保守和加班，所以这个呢要多多理解和配合，尤其是我们行进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听从一下指挥，然后到达我们各个景区有序的排队通行。我们歌曲呢持续来跟大家一起锁定关注，接下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好的，这首歌呢是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刚刚呢，朋友们，我们在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接下来依然可以来进行点歌。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进行留言。

好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上午的11点，这边呢也收到剑阁古蜀到白龙段小鸭子到这个端白梁徒步游客呢，因为比较饱和，达到了该区域呢承载量呢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到你们徒步的体验质量，该路段呢已经启动了客流的预警机制，建议大家呢可以啊错峰一下，首先呢前往我们的龙渊镇、汉阳镇、石洞沟还有柳沟镇等等来体验古蜀道徒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去了周边游玩，比如说这个翠云廊景区、大蜀道的不夜三过程、双旗美村等等。那稍后在3点呢，我们也会和剑阁大队这边来进行联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交通管制。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古蜀道还有剑门关景区等等啊，包括这个停车方面呢有一些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抖音直播间的官方评论区。

会和建科大队这边来进行联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交通管制。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古蜀道还有剑门关景区等等啊，包括这个停车方面呢有一些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抖音直播间的官方评论区。

0: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城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无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回看做苦又盼不自然的安
2: 全。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假日节目。你看，时光慢慢的在过，午后阳光正好，假期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了。不知道此刻的朋友，你们呢是在我们外出旅游的路上呢，还是奔赴山水风景？以及呢，有些朋友可能正在家里面收听节目，宅家放空，享受我们慵懒的慢时光。其实我认为啊，最好的假期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我们卸下平日里的忙碌和疲惫，还有生活的温柔和解，不用去追赶别人的节奏，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哪儿，我们就需要放松，要松弛，然后随心所向，就是五一最好的模样。大家呢也可以来和丫丫一起分享互动，五一假期你们是如何安排的。刚刚有看到有朋友在说，亚亚昨天好像在三线记忆看到你了。对，昨天因为我们上午去那儿这个拍短视频了，应该有关注咱们抖音官方号的朋友，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看到我们今天把这条短视频已经推出来了，推出来以后

麻烦各位朋友一定要跟我们点个赞啊，小小的赞可以点一波。因为昨天呢，刚好这边他们在五一假期，其实三线记忆街区呢举办了很多一些文艺演出。我们都知道三线记忆在今年呢隆重打造了，然后这两天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昨天呢，丽丽在上节目也跟大家分享，那边呢接待有20000多人。所以如果要前往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那边呢停车位有限，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有序通行和有序停放就好了。大家可以去那儿游玩一下，然后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主题活动。这一次呢三线记忆在五一假期呢主打就是重温三线记忆，邂逅年代时光。昨天呢是文化馆这边负责像举办了这个一些70-80后年代的歌曲串烧，还有呢这个 T 台的模特走秀，包括呢手风琴伴奏呀、画画等等啊一些活动。然后在今天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戏曲发展中心他们来举办5月2号到5月3号的专场，由他们举办了多点位的轮演模式，比如说像京剧、像样板戏，还有呢一些变脸、川剧的绝活，包括呢各位朋友还会有一些口琴手风琴的表演。在5月4号到5月5号的专场呢，就是由利州区的文广旅体局，还有呢就是文旅集团他们来负责的。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看看那边呢有一些表演点位，像厂房、还有街区的主舞台、快板古装戏等等。所以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精彩活动，如果有朋友呢想去游玩的，大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呢还有一些非遗的美食街区，有很多一些美食小吃。昨天丫丫呢拍短视频已经去感受了啊，相当不错。如果还没有去逛的朋友，因为三线记忆呢在城区嘛，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大家可以去游玩一下。

还有我们的点歌平台，朋友们已经开通了。如果呢想点歌的，大家可以实时来互动。互动方式呢，第一个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然后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咱们的公众号。还有一个方式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呢都可以同步在线。直接呢把歌名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好听的音乐继续来关注分享呢，接下来一首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当然五一假期朋友们，你们如果在路上或者在家里面正在刷我们短视频的，大家呢也可以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不要滑走，左上角呢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安排一波温柔治愈怀境走心的歌曲，适合呢午后慵懒出行路上独处放空的时刻。你们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去那个三线记忆这边堵不堵车？城区现在呢车流量都还比较稳定，三线记忆这边呢因为最近呢接待游客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啊。昨天我们去的时候呢，稍稍就是进的那个入口处那有一波排队，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呢就是在那个三线记忆也是那个老柴房的柴火鸡，你知道那个柴火鸡那前面那一点点，就是临近在入口处呢稍稍有一点拥堵。最近在那个入口处之后呢，也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呢会进行这个疏散，会建议你走那个北二环那边绕行下来，所以朋友们也要注意，因为这边呢这条路面进去之后呢比较窄，大家呢相对来说车流量大的时候就不好停放，所以我们呢到了现场之后呢听从一下交警的指挥，能够低碳出行或者乘坐公交车很方便，那边有直达的公交车，到达之后呢步行几分钟就进去了。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最近呢从这个5月1号昨天开始一直到5号，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专场活动，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城区呢现在其他地方的路段车流都还比较稳定啊，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只是在老城现在看到上下河街、东街还有政府街相距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南街景巷子都会有一些影响，南河东坝、万源这边呢车流量都很稳定。老城的朋友更多建议哦，一定要注意啊，把你们的爱车停好，然后呢能够坐公交、能够低碳出行的朋友就选择打车。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再次呢跟大家呢做一个提示，稍后3点呢我们会和剑阁大队这边呢进行这个连线，包括呢会咨询一些剑门关景区的一些情况，还有周边呢道路的一些情况，如果各位朋友你们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在连线当中来帮你们提问。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名

0: 生会有事儿听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一零四八，我们帮你绕开人从众，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通，但是我们景区内南门和北门之间的通，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现在呢，又是返程的高峰出现了，所以我们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做好返程的路线规划。我们也在建成村的路口对返程的车辆实行了分流，所以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在现场重要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我们交警的指挥，不要在南门和北门之间再去造成交通拥堵。
1: 今天呢，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收到在剑门关景区当日的一个客流的预警公告，还包括呢就是古蜀到白龙段的一个预警通告。那现在呢，就是这两个路段的话，相比之前的话有所缓解吗？还是人流量现在依然比较大呢？
0: 都有所缓解，比上午也都有所缓解，但是压力都还是挺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魏教导的这个讲解和分享路况。那节假日全员在岗保畅，也辛苦你们了。有任何呢及时路况，我们接下来实时呢再进行连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好了，朋友们，刚刚呢非常感谢剑阁交警这边的讲解。的确你看节假日全员都是在岗保畅的，而且呢剑阁这边呢因为有古蜀道，有剑门关景区，还包括呢翠玉廊，这些呢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朋友们刚刚呢警官分享的绕行路线还有游玩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呢提前合理规划一下行程，错峰出行，文明游玩，尽量呢可以避开拥堵，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咱们蜀道雄关的美景。那以及呢在剑门关游玩的朋友也祝大家啊这个旅途愉快，有任何呢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啊实时在线互动。时间呢已经来到下午的3点了，阳光慢慢温柔下来，临近我们这个傍晚又越来越近了，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3-4点以后呢也开始逐渐的返程，或者呢去往我们其他的一些旅行景点周边游玩。五一的5天假期了，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呢诗和远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还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会不定时的同步直播咱们的全程路况。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呢如果身边有即时路况我们没有分享到的，你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有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我们互动送祝福的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接下来一首白月光与朱砂痣，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听到的朗朗上口的熟悉经典歌曲，来送给大家。

当然呢，在节假日呢，很多外地游客也会来到我们这边。现在呢，像竹筏还有凤起绿洲，它都是在线上来进行这个预约的，也就是呢，不会在现场的售票窗口购票。所以大家不管你是通过这个我们的网上，或者呢，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抖音官方平台，都可以来进行选购。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票，龙凤竹筏已经没有了，明天的话有十多张，然后四号和五号的票相对来说剩余的要多一点点。如果你是咱们本地的东道主啊，建议呢你就可以四号五号错峰去体验竹筏嘛，就没必要非要在这个今天和明天这种呢人流量较大的时候去，四号五号的票还比较多。可以在抖音官方号搜索一下水上公园的观景楼，这个上面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还有呢凤起绿洲啊，都是大家呢在线上来进行预约。

好了，我们在分享的同时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刚刚呢也看到啊，有朋友在问，他说亚亚想问一下，那个竹筏还能买票吗？我刚刚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聊到过啊，龙凤竹筏呢的确也是咱们广元呢现在夜游呢必打卡的项目。

也是我们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安排计划？其实我觉得五一真的外面的人流量太大了，我们就在周边游也可以。你看呢，我们五一黄金周，广元呢有很多一些玩法，对吧？我们假期呢已经充值到账了，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安排计划。我们第一站呢可以去到黄泽寺，这边呢拥有1500余年的历史，有很多一些人文底蕴。当然大家呢第二站还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千佛崖，沿着呢嘉陵江而行，便走到了蜀道上的莫高窟。你挂断了电话，还有两大复古街区，咱们的三线记忆以及我们的这个南站记忆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两个呢记忆街区呢，都诉说着咱们呢广元的一些老故事。这两天我就看到三线记忆真的有很多一些阿姨们叔叔们，还有很多一些爷爷们，他们都到那个地方呢去纷纷的拍照打卡寻找记忆。后来只剩下偏差，就像烟花烛不到月牙，只能被忘。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来到广元带亲戚吃啥吗？当然要吃我们广元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我们的凉面，还有我们广元的啥子黑桃饼，对不对？我们广元的烤兔呀，广元的小吃街有很多，比如说图腾、奥体，这些呢都是小吃街。包括呢晚上呢可以带他们去坐坐游船，去体验一下竹筏，以及呢朋友们还可以带他们呢去我们广元的剑门关、昭化古城、黄泽这个千佛崖，还有呢朝天那边的明月峡，都可以去游玩的。广元现在呢近几年在文旅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享受假期。

好了，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红成醉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苍溪到元坝的411这个路段什么时候开工。这个路段的话到时候下来我们帮你问一下，因为苍溪县这边

0: 边呢已经上线了，然后呢元坝的话呢昭化区这边呢还要过段时间才上线啊，下一周呢是咱们利州区上线，所以如果你有利州区管辖范围的一些问题可以来留言咨询。我们这个一把手机热线活动主要是针对于上线单位管辖范围内的问题来进行了解。好的，朋友们，时间很快，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当然朋友们，我们在五一假期今天呢下午的1:30到6:00也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一零四八，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温暖时光。现在呢，已经马上来到下午的3:30了，阳光慢慢的温柔下来。那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已经在进行这个返程了？如果有返程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当然，我们这个开车的安全提示很重要。刚刚呢，因为我们也和这个剑阁交警那边呢进行了联系，然后呢，他们那边呢依然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也提醒大家，文明游玩错峰出行，合理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我们的点歌平台呢也持续在开通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波温柔治愈、怀旧走心的一些歌单。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热辣滚烫》电影主题曲《小美满》。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马上又来到3:30了。那么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假期呢陪伴各位朋友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6:00，咱们104.8呢都是不打烊的。每天呢早上9:00，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开启了。所以如果呢你们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呢有一些这个美食方面还有路况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还有视频号直播，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啊电波平台全线开通。吃喝玩乐找我们，路况文旅样样行。那这个五一咱们104.8也会连线带路，快乐有数，和大家呢全天的在线分享。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

0: 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的，朋友们，欢贵的时间又到了，来到了下午的3:32，我们继续来锁定关注咱们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当然呢，朋友们，我们的音乐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把这个歌名发过来。不管你们是通过咱们的电波平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是抖音直播间以及视频号直播间，我们都会在线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柔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五一假期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计划？应该有一部分在游玩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从我们的各大景区返程了。那么商圈景区高速路口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亚亚呢也咨询了一下这个一大队辖区啊，他们目前呢像黄泽寺呀、千佛崖还包括商圈周边啊，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呢提醒大家低碳出行，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反正不急躁，堵车不堵心。那如果朋友们你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呢有任何想要点歌的，我刚刚就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在烈日下坚守。哎呀，这句话真的好感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呢，一个是在外的志愿者，还有景区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执勤的一些交警呀、环卫，我们各个岗位的人员真的

都是很辛苦。他说呢，想把一首蓝莲花送给他们，也祝他们在五一期间这个坚守在各自岗位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来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还有哪些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留言。

好了，我们现在呢听到这首歌呢，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是由这个凤凰传奇演唱的《奢香夫人》，特别呢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了3:48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在稍后的4:00，样样呢会继续呢跟我们朝天大队这边进行连线，主要是呢针对于朝天这边像水墨沟、明月峡、曾家山景区周边的一些车流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马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或者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连线当中来帮你一起转达。我们的节目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是快乐不打烊，从每天早上的9:00到下午6:00，全天呢在线和大家一起来直播分享。比如说有些朋友来到广元之后怎么玩怎么吃，然后呢包括呢住宿的情况哈，我们都可以跟你们实时来分享清楚。包括刚刚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堵在哪儿呢，或者呢我想去哪个地方，想问问这个车流量大不大，你们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不用

自己刷手机，我们帮你们呢连答案，避坑不赌性，主打一个省时又省心。在河上闪烁，所以关于呢我们五一假期的吃喝玩乐，朋友们尽管在我们下方来留言互动，全天呢在线，你们随时打开，随时来关注提问。再次呢分享，稍后呢四点我们会连线朝天大队这边，有关呢这个明月峡，还有呢就是朝天，包括我们曾家山景区管辖范围内的水墨沟景区啊，大家呢有任何一些疑问，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锁定关注。

首好听的女儿河送给各位朋友。昨天呢约去了一趟那个老城的凤翔楼，哇，这两天真的好多人啊，咱们的外地游客来到之后呢，晚上都会去我们的嘉陵江乘坐游船。所以刚刚我们也提醒了，不管你是要看这个演出凤起立州，还是呢要乘坐咱们的竹筏，以及晚上呢乘坐游船的朋友，早一点进行买票，这个都是在线上预约的，朋友们线下不售卖门票，在线上来进行预约。我们直接呢可以在各大抖音平台来搜索就可以买票了。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15:58了，那么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4:00的整点广告。那么在整点广告之后呢，朋友们，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朝天大队这边啊，和大家具体来分享像明月峡、水墨沟还有曾家山景区这边的一个具体的车流情况，有没有什么一些交通管制，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分享。所以不管是我们电波平台的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互动。如果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名发送过来。

0: 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1048实时路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朝天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我们的蓝大队来连线一下。目前呢，朝天这边管辖范围景区周边的一些道路实施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蓝大队，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就是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怎么样呢？因为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二天，包括像我们一些核心景区，比如说曾家山、明月峡这些，有没有周边比较饱和？
2: 现在明月峡、曾家山等景区车流比较平稳，车流量不算大，周边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那针对于我们如果有一些要自驾去玩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安全提示呢？
2: 在这期间呢，提醒广大游客要稳出行，规范停车，还要做到一个安全游玩嘛。
1: 好的，好的，感谢分享。那如果呢有及时的一些突发情况，也麻烦我们蓝大队有实时路况跟我们来提供。好的，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3: 朴实的民谣风，
4: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3: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4:05了。那刚刚呢，也和我们朝天大队进行了连线。目前呢，像曾家山、明月峡这些呢，停车位还有周边的车流都还是啊比较稳定的。如果呢要前往的朋友，大家呢只需要做好减速慢行就行了。下午的4点呢，距离我们今天晚高峰时间呢还有2个小时左右。那要也提醒大家，假期呢虽然不会像工作日那样有明显的一些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但是在稍后的5点到6点半，依然呢还是会有一小波的返程小高峰。所以我们城区呢稍后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实时的路况分享。如果你们在景区玩累了，建议大家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在我们周边景区呢可以去品尝一下美食。上朝天这边的话，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周边的这个旅游景区呢车位充足，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比如说朋友们可以去到曾家山旅游景区，还可以去到明月峡，包括水墨沟，这些都有很多好玩的。五一黄金周呢，广元的文旅活动真的是铺天盖地。像昨天亚亚去了这个三线记忆嘛，那天也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文艺活动，还有就是在咱们市博物馆有一些特色的讲解，深度畅游广博，以这个法护文物，还有呢传递文明等等一些趣味的答题活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美术馆也迎来了主题优秀作品80余件，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来4线3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苍溪县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个摄影大赛，即日起呢到5月5号，在苍溪县的图书馆我们可以去观赛。包括呢那边呢有一个稻田的摸鱼大赛，还有呢梨园的钓虾亲子活动，像带小朋友啊出游就可以选择。望苍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茶文化，像这个五一的时候，米仓山的茶文化嘉年华购物活动在这个红军城这边举办，还有望苍县的图书馆也有一些这个领图书一册的活动，就每人呢限领一本。包括呢像一些非遗的编制等等。剑客县这边就不说了，活动真的是特别丰富。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打卡剑门关，还有呢大蜀道的不夜三国城，包括呢朋友们可以去到古蜀道徒步，一定要打卡剑阁的美食。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啊咱们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近期呢峰哥就推出了一期专程去往咱们剑阁那边的美食打卡，像剑锅里豆腐、剑锅里麻辣串，真的看得我口水流。青川的朋友们注意哦，这边的活动呢主要是第一个呢去往我们的唐家河，像清溪古镇这些呢都会有一些三国为时代背景的一些游园活动，还有呢就是有戏曲活动，包括呢有这个阴平村举办了一些活动。定州区的话，我们主要是围绕在周边，像五一去月坝开展这个坝坝宴，还有这个净月湖那边的一些音乐会，包括我们龙潭这边的鲲鹏小镇，以及呢龙潭这边的蜀道徒步5公里，以及三线记忆的免费坝坝电影等等。哎，彰化区这边我们稍后也要和他们来连线，看看彰化区今天这边的车流量怎么样。因为彰化区呢前往古城的话，这个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最近不是旁边呢开了一个湿地公园吗，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很适合大家可以去打卡露营，就叫这个毛坪夜月湿地，它就在古城的入口处，很方便啊。你去了古城之后呢也可以打卡我们的湿地公园，那边在晚上呢有这个民谣歌手的演唱，白天的话呢可以去那儿比如说自助的吃烤肉吃火锅，那边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亲子的娱乐项目。所以提到这么多的一些文娱惠民活动，各位朋友这个五一我们可以安排一波。It's amazing how you...我们的音乐平台哦，也不要错过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

好了，朋友们，来到16:2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打咱们呢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啊发来消息点歌。大家呢点歌的方式很简单，直接呢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就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名或者歌曲还有歌手啊这些发过来，我们准确无误的来为你们播放。当然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呢广元交警这边了解到，五一假期有一个轻微违法的免罚，这个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依然呢又继续推出了轻微的违法免罚，交通事故便捷处理，游客车辆免费停放，车驾业务不打烊。那么请勿保障呢全时段覆盖五项的便民服务措施。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广元境内发生了违法，情节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我们呢可以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借道通行。因为有些呢可能外地来的一些游客朋友对于呢我们这个车道不熟悉，违反导向车道通行和初次误入单行道，这个呢是可以啊免罚的。第二呢就是交通的一些事故便捷处理，在早上8点到晚上6点的时段发生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那当事人呢也可以使用你的交管12123 APP 线上轻微处理就可以了。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拍视频上传。还有就是群众的出游停车更暖心，咱们呢市城区部分机关单位包括学校还有绿洲区的部分乡镇都是免费提供了社会的停车位公放，这个呢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啊停往到我们周边，缓解一些城区的交通压力。以及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全市的公安交管部门也提升勤务等级，全警在岗在位，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要咨询路线的，咨询一些应急救援的，都可以为你们提供便民服务。根据最新了解，五一来广元有5471个车位是免费停放。

好了，刚刚呢我们也接到有朋友在反映说，这个三线记忆那边呢车流量较大，这两天呢的确因为那边活动多，加之呢在五一节呢这个进行打造以后呢，前往啊纷纷打卡的朋友较多。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因为道路很窄，昨天亚亚呢也去了现场，在那边呢也会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交警呢也是加急在这个巡逻，也提醒大家可以优选第一个呢是我们乘坐这个交通工具或者打车出行。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

0: 大家呢需要停往在这个北二环那边，然后再走路下来。还有刚刚也有朋友在反映说，建议呢可以调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过来，因为这边呢坐那个十七路啊，公交公司都说这个车流量人流量太满了，而且它必须是在这个发车时间到点才发车的。这边我们也会及时呢反馈给这个公交公司做一个调整，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主要是因为五一假期嘛，人流量较大，其实过了五一假期以后呢，屏风时间就好一些了。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五一假期你们有哪些出行安排，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有去哪儿游玩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1: 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2: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5: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时间来到4:37了，那有一些朋友已经开了很久的车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刷我们的短视频，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也来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各位朋友解解乏。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哪些事儿？这个事儿呢就包括可能呢有些朋友遇到一些高兴的事儿，也有一些朋友遇到不开心的，都可以来互动分享。像比如说有一些宝爸宝妈们带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只想着孩子呢要吃零食不看风景，或者有调皮的小现象？还有你们在路上欣赏风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开车的过程里面强亲加塞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等等啊？包括我们广元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好了，朋友们，4:45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看到啊，我们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发消息，他说：“丫丫，今天你在值班吗？”对，朋友们，没错，我今天在值班。今天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是怎么安排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呢线上直播和线下直播都是同步开启的。也祝各位朋友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要点歌的赶紧发送消息。绿色恋情也在说：“丫丫点歌，你把歌名发过来，我来为你送上。”当然，如果你们在行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哟。这两天呢，因为这个节假日嘛，车流量人流量相对来说都比较大，行车安全还是要排在第一。尤其是今天我看老城那边要拥堵一点点，东八和外缘车流都还比较稳定。现在呢，有一大部分从这个景区返程的车流也开始陆续逐渐增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如果要这个点歌的朋友，赶紧把歌名发过来。

好了，朋友们，来到4:50了。那刚刚呢，丫丫出去打了个电话哈，我一会儿呢，在5点的时候呢，要跟各位朋友，我们来连线一下昭化大队这边呢，我们看看昭化古城，还有呢，就是周边一些景区的车流和人流情况到底怎么样。所以，朋友们，如果呢大家想了解的话，或者呢你们身边有即时路况想要咨询，你们都可以把疑问发送过来，这边呢交给我们1048，让大家呢堵车不堵心。今天的确像剑阁还有呢就是昭化这些可能部分景区的车流人流要大一点点。刚刚呢朝天大队这边已经说了，他们那边车位充足，整体来说啊，不管是景区的人流车流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错峰出游。点歌的朋友，不管你们是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渠道，还是呢通过咱们的公众号，都可以把歌名

Hello，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有没有什么五一好看的电影推荐？哎，我突然就感觉我好久都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刷新了一下截止呢这个网络平台数据，5月2号的下午，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已经突破有132亿元了，观影人次还是比较多的。五一票房呢，比如说像《寒战》1994，还有《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些呢都是稳居在票房前三甲。我五一还没有去看电影，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咱们的电波平台的朋友有哪些已经去看电影了，可以来分享一下哪部影片最好看，可以来跟我们各位听友推荐。今年五一电影呢大片还是比较多啊，涵盖了有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就类型很多，你可以根据呢自己喜欢的类型来选择就好了。《寒战1994》里面呢，我觉得明星还挺多的，它也是在5月1号昨天上映的。好了，马上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再次呢跟大家提前这个说一下，稍后呢在5点我们也会连线昭化大队来分享一下昭化古城，还包括呢周边景区的一些车流人流情况怎么样，所以朋友们稍后呢也欢迎你们持续来锁定关注。

0: 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5。

0: 有态度的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5:03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一下彰化古城中队长的张队。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张中队，麻烦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这个彰化古城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还包括车流、人流怎么样呢？
2: 目前我们彰化古城那个道路目前是畅通的。拥堵只是从古渡人家到这个古城这边有一定的拥堵，但是是能正常行走的。能正常通行的。目前我们游客中心的车位是2700多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有2500多个车位，我私人停车场是400多个车位，现在停了300多个车位。现在目前进入古城的主要是晚上在古城这个住宿的游客。
1: 相当晚上在这边住宿的游客比较多。
2: 对，因为它古城不是我们这开了又是新修建那个湿地公园，它晚上过来看夜景的人比较多。
1: 好的好的，那就是针对于因为今天是5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那明天第三天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提示，还有就是路况的一些建议来跟大家分享呢？
2: 明天的车流量应该说比今天的车流量还要多。建议这个游客在中午11点到12点的时候，尽量把饭吃了，然后再进入古城。因为这个古城，在这个吃饭的那个阶段，古城出来车辆比较少，这个车辆就严重拥堵，导致车不会出去，里面的车进不来。
1: 就是建议大家最好错峰出行，午饭之后再选择进往。
2: 对对对对，然后再进古城。
1: 好的好的，感谢你第一时间的分享。那我们路况就连线到这儿，后续呢有什么突发情况或者呢紧急的一些路况，那我们再进行连线好吗？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

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5:0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好听的节目。你看时间真的很快，已经来到5点了。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尾声节目，非常开心在今天5月2号下午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呢你们有一些路况咨询，或者呢景区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大家要点歌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哦。刚刚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绿色恋情的朋友发来好多歌迷，我稍后呢来为你一一播放。他说因为只有等这个红灯的时候才有空，安全重要啊，不要就是开车玩手机，然后默默的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然后亚亚呢也把你点播的歌曲一会儿来为你播放。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打烊的，一起听歌，一起互动，一起呢分享我们的城区的实时路况。包括呢刚刚呢我们昭化古城这边呢，张中队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建议，明天如果要前往昭化古城的朋友，因为明天呢肯定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今天还要增多，我们可以啊错峰出行，就是在午餐之后再进往。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绿色恋情的朋友点播的西海情歌，刀郎演唱的。哎，其实这首歌呢，听说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是一对大学生，他们到西海去支援，男孩呢因为牺牲了，女孩就悲痛欲绝。刀郎呢，因为这个事情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就把它改编成了一首歌曲。马上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是要做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哪些朋友要点歌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的，时间来到5:27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一首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当然呢，直播间还有哪些呢？想要点歌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把你们的歌名发过来。在这呢，亚亚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哦，今天呢也是我们放假的第二天，现在呢有部分车流已经从我们各大景区返程了，所以呢行车安全我们还是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开快车，车速车距要把控好了。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城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没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的，时间来到5:3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明天呢想带孩子出去玩，有没有什么推荐？孩子呢出去玩的话，具体看你几岁的宝宝，然后带到哪些地方。如果小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游乐场，或者呢去那个龙潭上面，像那个鲲鹏小镇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到比如说剑门关那边，可以带孩子呢去徒徒步啊，爬爬山都可以。这两天呢有很多那个农家乐也可以就是提供那个采摘活动，比如说那个摘樱桃呀，这些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如果不想在户外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在那个室内。朋友们，稍后呢在5:45我们再和四大队来进行这个连线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去往那个天照山景区，到时候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目前呢5:45之后呢这个天照山这边的一个车流情况怎么样。所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划走左上角，也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假期也是不打烊的，会在全天节目当中呢跟你们分享一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的实时路况。你看上午9:00一波出门攻略，中午呢12:00语音备忘录，下午的6:00呢声音也不堵车，吃喝玩乐找我们，路况文旅样样行。那这个五一呢我们连线带路快乐有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也会全天在线，随时开听随时开问。

0: 实时路况 Traffic。
1: Hello， 朋友们，时间又来到了下午的5:47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目前呢四大队这边的天照山的一个景区周边的情况怎么样？喂，你好，李大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麻烦分享一下，就目前呢在你们辖区管辖范围内的一个交通情况。
2: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天照山景区目前车辆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正常的下山。目前这次下山的人会比较多，今天白天景区车辆非常大。
1: 嗯。
2: 提醒前来游玩的朋友们，请务必服从交警和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天照山景区车多弯急，日线受限，驾车途经弯道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占道，也不要超车。景区大门至游客中心路段车位有限，停车场的车位也有限，请按照规定靠山体育车依次有序停放，不要随意的占道停车。车位保护我们将对游客进行分流，请大家积极的配合，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拥堵，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出行顺畅。主持人，大概就这样。
1: 好的，感谢分享，再见。
0: 朴实的民谣风，
3: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5:50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时事路况，还有咱们呢广元城区一些好吃好玩的。那么在这呢，也建议大家，今天呢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呢假期第三天呢，依然各个景区呢还会迎来一些客流高峰，所以最好建议大家早出门、早停车、早入园。有任何呢一些时事路况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咱们的路况播报，或者呢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下午六点，别让假期堵在心里。一零四八陪你从白天逛到黑夜，声音不堵车，快乐不散场。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

0: 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与您翻开的书目是大宋吉田歌。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大宋吉田歌的作者张生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关于这本书呢，他所描写的是从宋朝太宗端拱年间至至道年间近十年的历史，通过续写出生在蜀地洪雅有天下正人之称的田熙的人生经历，围绕朝中的大臣朋党之争，太宗儿子的储位争夺，蜀地百姓的怨恨暴乱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展现了田熙直言敢谏、勇于担当的儒道精神，求新求学、耕读传家的人生态度，以及清廉为民、休养生息的政治追求，还有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战斗勇气。同时呢，书还刻画了很多很多我们其实都特别耳熟能详的人物角色啊，其实是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更加细致的来介绍。我们张老师提到了说，田熙是他提了很多次谏言，他也是数次被贬，却始终啊坚持谏言。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愈贬愈勇。其实张老师，您的笔下的田熙这个人物角色啊，其实会让我们想到现实生活中坚持原则但是被排挤的人。其实您觉得，就是我们现代人可以从田熙他的人物经历、他的角色智慧身上再汲取到哪些当代的价值呢？
4: 就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现代的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读的一种书叫做成功学。就是读这个人，通过他身上的这些，他的这种处事，他的一些为人处事一些态度，然后就学会他是怎么做事怎么成功，这些就是。而田熙我恰好觉得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从成功学去来评价田熙，而且田熙他自己也不太成功，他最高也就当了一个从四品官员，他成什么功呢？而且田熙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宋太宗时期有很多宰相，他们一年有些时候都要换几个，但是田熙从来没有进过宰相。要知道田熙他是皇帝身边的秘书，他是当过多年皇帝身边的秘书的，他这个皇帝身边的秘书要想当一个宰相其实是很容易的事儿，但是田熙他一直没有走到那一步，也就是我们在书上写的从舍人院走进那个二府，他从来他迈不过那道门槛，他迈不进去，就是因为田熙他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他内心的这种政治的价值观。所以如果要想从田熙身上找到这种成功学，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这个东西恰好是我们当下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保持内心的一种正直，这种正直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不倒。它既是我们可以前进的努力的一个就是精神力量，同时也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种价值导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一点。二点呢，就是其实田熙虽然说他不成功，但是田熙他也不尖利不尖刻，对吧？比如像三国演义里面的祢衡骂曹，这个祢衡他就太尖利了，而田熙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温柔敦厚，他给皇帝提意见，但是他从来不尖锐，而且他提的是建设性的建议，他不仅仅是批判，他还要就是提建议，这个建议怎么做，具体来怎么做，他有可操作性的，所以皇帝也是比较喜欢他这种的。
3: 那太喜欢，每个领导都喜欢这样的。
4: 对对对，他提的建议，皇帝虽然有些时候不太高兴，但是皇帝他会就是很高兴，而且有一次甚至皇帝还赏了他很大一笔钱。这就是皇帝对他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
3: 对，您看啊，您刚说到了田熙的人物角色。

0: 角色，因为我们今天是偏简介的形式嘛，他是有种大儒的风范，然后呢，提建也不会太尖锐，会比较偏温和，同时又是有建设性的意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真实的历史的角度来出发哈，就是在至少在您的心目中，您觉得田曦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说，他是属于他情商是不是高？不说智慧，智慧已经有很有明显的体会了。第二，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您觉得他的眼力劲儿如何？
1: 田曦的情商也算是高的，
0: 嗯。
1: 要说他高，因为直臣他其实我们很多人一说到直臣可能就觉得他的这个情商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田曦他提意见的采用温柔敦厚的这种方式就说明了他很高，
0: 嗯，
1: 就说明他很高。如果说他提很多批评性的意见，皇帝不采了他又冒火或者说发火，或者说采用我就炒你皇帝的鱿鱼，我就到民间去隐居，对吧？或者说我在民间去还发出民间的声音，通过这种民间的声音来表达我对朝廷的这种不满，嗯，这些皇帝肯定不喜欢，而且他这些意见于事无补。田曦他作为一个古代的，我们说叫做古儒，他这个古儒就是他一直坚持就是温柔敦厚，
0: 嗯，
1: 来提意见，而且有建设性的意见。
0: 那其实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如果从领导从皇上的角度看田曦，他其实他有眼力劲儿，只是觉得他愿不愿意给。此时此刻，这个时候他觉得为了天下百姓的时候，这个眼力劲儿我就当没有。
1: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当然了，还有一个啊，田曦他有些时候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纯臣，他心地纯良，
0: 嗯，
1: 他对一些宫廷的一些争斗，一个本身他所要表达的，就是皇帝内心想的那些东西，他并不会去迎合。
0: 嗯，
1: 有一次他甚至就提一个意见，既得罪了皇帝，又得罪了这个宰相，最后被皇帝给贬下去了。但是皇帝贬着他没过很久又把他给提拔起来了。其实皇帝这样做就是告诉他，你得要有眼力劲儿，你提意见得有眼力劲儿。其实皇帝田曦也有，就是说不完全就是我们说他非常温柔敦厚的，他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要坚持的，他还是要坚持下去。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更多的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哈，从人物的形象、弧光来看。如果我们再宏观一点，从您的书的结构来出发，您在书中其实用到了是我们音乐上的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五个五音。然后，这为什么会用这个五音？它中间的含义和您设计的目的是怎样的呢？
1: 宫商角徵羽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宋集体歌》，它就是歌。歌它首先是一个颂歌，其实就是颂扬田曦这个人。但是这个歌也不仅仅是一个颂歌，代表着我在这本书里面所传达出的田曦的一种治国理念。田曦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它其中有一个思想就是以乐治国。其实这个在古儒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我们说的六经，诗书礼仪乐春秋，对吧？这个乐就是以乐治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书里面他就写到了有一个礼乐，这个礼乐就是大宋，就是吉田礼乐。这个吉田礼乐它在后蜀的皇宫里面保存的比较完好，反而在宋朝的这个皇宫里面没有。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五代乱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到蜀地去避祸，就把所有的这些宫廷典籍啊，包括礼乐啊这些，就带到了蜀地。所以那个时候蜀地算得上是文化中心，很多这种包括宫廷的这种礼乐都放到那儿去了。然后田曦在那儿就发现了有一个艺妓，他自己懂得这些东西。而这个艺妓呢，他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皇帝孟昶的后代，他懂得这些东西。所以田曦后来把这个艺妓就推荐到了宋朝的教坊，因为把一个艺妓推荐到宋朝的教坊，所以皇帝大臣们就以这个事情就打击田曦，说你居然这么不庄重。这也是田曦受到打击的其中一个事情。但是这体现出田曦一个思想，就是以乐治国。我在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同时它对应什么东西呢？就是君臣民事务。宫商角徵羽对应君臣民事务，而

0: 我这本书的这个章节都是按照这个五个来安排的，比如说第一章是纵火何人，写的是事，第二章写的是春雪何罪，瓦屋春雪那个茶写的是物，第三章写的是蜀安何时，写的是民，就是蜀地的老百姓什么时候安定，第四章写的是伟业何在，写的是君，就是宋太宗他的伟业，他必须要，他想北伐嘛，他想收回燕云十六州嘛，这个伟业何在，第四章写的是谏官何处，就是写的是臣，就是说田西这个谏官他一生被贬谪，他最终要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了重视，所以说我用这五个板块来结构这个书，它总体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田西有一种古儒思想，就是以乐治国，以乐治国和无为而治它就是一致的，对吧，无为而治，以乐治国，
1: 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种形式美，就是从章节上来，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如果从我们从为了因为我们还是把书要推荐给大家嘛，从介绍的角度来说，
0: 对对对，
1: 您看它是更类似于纪传体这种形式，是通过五个方向五个角度来写，还是说它更像是说从时间线，就是我们传统的编年体，还是说您已经把它给糅合起来了，
0: 虽然是五个板块，但是呢应该说还是糅合起来的，而且时间还是按照时间线来写的，不是说一个板块写一个，一个板块写一个的这种纪传体的这种方式，糅合起来，这些故事里面就是故事，就是我们想表达这些故事就穿插在这个历史线里面，这样表达起来的，
1: 其实有糅合在里面了，
0: 对，糅合在里面的，就是偏向于这一板块的内容。
1: 其实您在除了从纯粹的历史的角度出发，您也有很多这种文学性的笔法在里面哈。您看书中虚构了茶农像雅儿，还有这个侠客康继英这些角色，包括还有很多的事件与他们有关的这些虚构的元素，您是怎么去让它和真实的历史来融合的呢？
0: 我这个书呢，我是把田西一生的内容把它聚焦到，我们说从端拱到至正这个十年的时间里面，那么这个十年其实是田西最精彩的十年，但是并不是说他田西在一生中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十年，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田西他是从940年出生的，他是在39岁，就虚岁39岁的时候中举，也就是97。
1: 其实五代十国的时候就。
0: 五代十国就出生了。但是他是在九七九的时候，九七八的时候才中进士。那个时候他是到39岁才中进士。然后接着他就遇到了太宗皇帝的几场大战，然后后来就是在端拱，然后他去世是在1004年，是在真宗时期。因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众山之城，
1: 康阳度假，
0: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0: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太宗，我这本书就写到了太宗去世。太宗去世的时候，后来又是真宗。到1004年的时候，就是太宗去世了，他大概还有，五六年的时间，六七年的时间。
5: 嗯，
4: 田希一生的事迹呢，并不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我们写历史，前一段我们才做过一个就是读书会。
5: 嗯，
4: 西华大学的教授王学东他在会上他就说了，他就说我们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有新发现，我们不仅仅就是说把这个人物叙述起来，我们要跟当下结合起来，同时要有新发现。我田希他的一生事迹并不太丰富，他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上奏进谏，但这些上奏进谏如果不跟历史世界结合起来，意义并不是特别大。而且田希他的上奏的密度也很多，我的做法是，我在虚构的东西就是他上奏的这些东西，他对当下的一些世界产生一些影响，我甚至让他直接去做这些事情，但这些就算是虚构的了。比如说田希的军事思想其实是田希思想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他虽然推崇这个农业生产搞吉田，但是他的军事思想也是他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我其实就把他虚构到了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参加了保卫，就是在平定安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他发挥了作用，这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包括他的吉田思想也是一样的，田希在里面表达了很多，但是其实田希宋朝也举行过吉田礼，田希也没有说他从始至终他都在推崇这个吉田礼，这吉田礼他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一种象征，代表着田希他自己的这种价值观。所以我用吉田礼这个事儿，其实表这个虚构啊，从某种上说它也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也是写实。所以我觉得这种虚构呢是一种什么虚构呢，就是我把他的一些事迹，也许这个事儿是不是他亲自做的，但是是他在上奏中所体现出来的，我把它给具象化，我把它给世界化，把它给物象化，这样来进行表达。同时呢，我觉得写一个书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那个时代的特质，写出那个人的精神，所以我最重要的就是去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虚构和写实应该是杂糅的，你要完全去对应历史上田希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发生了这个事儿啊，是不是说过这个话呀，这个是没办法的。
5: 其实您看大宋吉田歌，您的这本著作它是一个，就是像您刚刚介绍它是半虚半实，对吧，虚实相揉。然后关于这个虚实的把握的尺寸您是怎么去把握的？有人说应该要七实三虚，也有人说是比如说是精神上应该是实的，然后如果是在情节上可以稍虚，然后您在历史虚构就是掺杂虚构要素的小说里面，您的把握原则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写小说主要还是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是田希这个人很特别，他的世界大致都是一些上奏，皇帝接受了这个奏章以后让别人去实施，可能跟他没多大的关系。如果他不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这个书也不精彩。而且实际上如果说皇帝给他一个机会，他绝对会把这个事情干得好的，他会这么去做的。所以我采用的方式就是精神实，世界可以虚，但这个虚呢有些时候不是我编造的虚。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很多事情所写的那些事情都是历史上有的，只是它不一定就在那个时候发生。我把这些历史的世界的这些事情按照我们设定的这种情节这种框架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它的矛盾会更集中，故事更精彩，人物的形象更鲜明，就这样来表达。
5: 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继续我们顺着这个虚和实这个角度我们往下延伸哈，就是听说您在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的，只从实的地方引用了很多的古籍，然后呢，然后它又有虚的转换，比如说书里面有这个赵元佐夺棺材啊，康基英街头漫溢这些 看起来是虚的地方，它会有一些戏剧化的这种情节的转化。其实从中也看出来您对这种历史细节的考证，因为这样这个虚的转化的时候，它才有实的细节，这种文化的细节在里面嘛。就是在研究考证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令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4: 嗯，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几个历史事件是非常有趣的。
5: 嗯，
4: 一个就是赵野佐的纵火事件。
5: 嗯，
4: 二一个就是那个康保一的叛逃事件。

0: 这里面康宝一没有写他，康宝一是康继英的父亲，康继英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的事迹呢没有那么丰富。其实我主要是把康宝一他的世界很大一部分放在康继英身上来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潘郎，潘郎也是一个奇人，比如说赵元佐的这个纵火事件，那么赵元佐为什么会放火，他作为一个大太子，他肯定就是要就是接班的，他为什么要放火？还有历史上对这个他为什么要放火这个事情是一直是有争论不休的，有些人是说他真的是疯了，有些人说他是假的疯了。他假疯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对他的父亲迫害他的四叔赵廷美不满，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当这个皇帝，他觉得应该他的父亲把皇位传给他的四叔，这样一个，所以说他就不想当这个皇帝，他就假装就是来发疯，假装发疯。那么后来就是当这个皇位由赵元侃，也就是赵恒他接任以后，赵元佐再也没有疯过，历史上真就是这样的，再也没有疯过。为什么恰好就在那段时间疯，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赵元佐他这个疯肯定就是他不想当这个皇帝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在里面写他躲在棺材里面，通过棺材里面，通过从棺材走出去这个事情呢是虚构的。但是呢按照赵元佐他自己为了表现出自己疯疯癫的这个表现来看，他是干得出这个事情的。这就是我从历史中所勾勒出来的，就是说从抓出来的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1: 而且精神上是完全逻辑上是实的，
0: 对对对对，
1: 前后一致的，
0: 对对对。比如说包括这个康宝一，这个康宝一就是康继英的父亲，康宝一也是一样。那么康宝一最后他在那个君子馆之战之中，最后很多人说他是英雄，是英雄，但是有些人又说他后来又在契丹发现了他居然是投降派，他是投降了，他是叛徒。那么究竟他是英雄还是叛徒，其实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这都是并不准确的，都是朝廷里面的那些官员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当下的一些利益来虚构了这个人物，反正这个人物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根据他自己的这种价值他的利益判断来决定这个康宝一他是英雄他还是叛徒，所以我觉得这些特别有意思。
1: 最后一个问题，您看我们前面介绍了道全记重返蜀山，最后的士绅家族，然后像我记得重返蜀山啊，被当地很多的这个党政干部就是可以说是学习读本啊，到了这个程度。然后最后的士绅家族呢也是入选百道往年榜啊，包括中国影响力图书记榜，还有长篇小说道全记发表于中山2022年长篇小说下半年卷，长篇小说稻草梦发表于中山2024年长篇小说的下半年卷啊，也都是获得了中国作协的扶持。其实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作品都是您已经被证明被大家看见就是特别好的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到了我们这部新作，就是《大宋祭天歌》。从您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本新作是您目前最满意的？从您的角度说，咱们不说从外界的角度来看啊，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它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除此之外，您觉得它最满意和您觉得有遗憾需要补刀的地方，也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每个人写小说，当小说出版以后他就开始不满意自己写的东西了，每个作家几乎都是这个样，非常多的遗憾，就觉得当初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尤其是当这个小说投放于世，然后读者在读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会给你指出来，有些时候他没有指出来，但是你从他的这个判断中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还可以写得更好，这是每一个写书的人，每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一个共同的一种感觉。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稻草梦，其实像昨天我刚好在那个中国作协开了一个改稿会，就是我的改稿会，就是这个稻草梦的改稿会，因为准备作家出版社在出版的时候，作家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在出版的时候还要再打磨一下，当时有好几个专家对我这部已经发表的作品然后提意见。
1: 那非常感谢张生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与您翻开的书目是《大宋祭天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查一查，

0: 难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唱真的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我一耍的哈哈笑。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0: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地黄、麦冬、天冬和化橘红四种物质纳入到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药食同源目录。最新版本的药食同源目录药品一共有106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虽然养生保健大家经常用到，但是如何使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保健功效？同样作为食材的中药材，中医经典著作当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健康投资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为您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来。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
10: 欢迎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和药材啊，它特别适合春夏交替的季节，也就是现在来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山药。山药也叫做蜀玉，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那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山药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山药味甘温，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那徐主任先和我们说一说这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1: 好的，这个首先是说山药味甘温，它指的山药就是咱们这个所有的食材和药材，咱们都分为五味啊，这其中山药是属于味甘的。那么中医认为一般甘味的这个食物是具有补益的效果的。性温是指山药属于温性的，咱们这个性质分为寒热温凉还有这个平性，那么山药属于这个温性的。不过现代呢，咱们这个中国药典已经对这个山药的性质做了修订，认为山药主要是属于平性的。补虚雷的意思呢，就是说可以补益虚损，改善这个体弱消瘦的这个问题。除寒热邪气是指山药可以驱除寒热病邪，认为山药能够调和营卫，恢复人体的抵抗力，辅助治疗外感或者内伤引起的一些寒热不适的这种疾病。补中益气力，长肌肉是指山药可以补益脾胃，中呢就是其实指的是咱们中焦脾胃的这个位置，那么它可以增长气力，促进咱们肌肉的生长，因为咱们中医是认为这个脾胃是主管肌肉的。然后说这个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

0: 是指山药长期服用的话呢，可以改善咱们的听力视力，让人身体轻盈，耐饥饿，能够延年益寿。
1: 哎呦，这山药描述的好处确实的不少，不仅能够长肌肉，对于我们的听力视力都有好处。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山药的妙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徐徐飞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山药的妙用。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山药的原文记述，其实介绍了很多山药的用途。但是一开始我就说了，山药特别适合春夏交替，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吃。这是为什么呀？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其实山药这个吧，可以说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但是确实也是格外的适合咱们春夏季节。那么中医认为山药是能健脾能补肾的。那春天的时候呢，这个人体肾气经过一冬天的这个打鸡血似的这种工作，它正处于一个特别虚损的状态。那么春天呢，肝气接过了这个人体主要工作的这个接力棒，那它正处于一个比较亢盛的时候，又非常容易损伤脾胃，所以春天尤其是春末的时候，可以说是咱们人体这个脾肾两虚的时候。所以春末和夏初呢，咱们这个自然界又是湿度增长很快，但是这个温度还不够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又正是需要咱们这个脾肾的功能很强，它才能把人体的这个湿顺利的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个时段呢，脾肾的需求又是最大的，它又虚损，它又需求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时候适当的补补我们的脾肾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像山药，它既能健脾又能益肾气，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用的。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但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山药真的是太熟悉了。而且我们经常说到山药啊，不是在药店当中，更多的是在菜市场当中。
0: 对，是的。
1: 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把山药作为一种粗粮，会把它当作一种蔬菜来吃。也想问问您，这山药它不仅仅是蔬菜，它其实也是一味药材，它既然纳入到了药食同源目录当中，也就证明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治疗什么疾病可能用到山药是比较多的？
0: 这山药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咱们中医认为脾和肾其实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脾是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那么肾是主管人体出生之前的整个基础的这个体质，那么脾就是主管人体出生之后的这个所有的营养来源。这两者可以说是咱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根本。那么山药本身呢，它又属于一个平补脏腑的药材，它的偏性不是那么强，所以大多数人都可以用。那么它能健脾，能养胃，能补肾精，还能补肺气，所以从根源上来讲，它是属于对身体有很好补益作用的这么一种食材，也是药材。那么它这个平性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特性，咱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补了不上火。比如说在一些急性疾病的时候，像我们发烧啊，或者比如说这个泌尿性感染啊什么这些急性疾病的时候，还有一些高代谢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肿瘤，这个时候中医在治疗的时候补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避免说这个补了助火，或者是补了把这个病邪留在身体里头了这种情况，所以不能随便乱补。那么这个山药就没有这个弊端，它可以在一些急性疾病发作的这个过程中，当人体抵抗力确实又很不充足的时候，我们还同样的可以使用它来扶助人体的正气，把这个病邪赶出去。
1: 也就是说它其实补是属于那种小火慢炖，慢慢的补，不是一下补过劲儿的那种。
0: 对，它是很平和的一个药。
1: 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中医的药典当中对于山药的这个性味说它是属于平性的，但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还是说它是偏温的，是吧？这个它会有偏温的一些表现吗？所以当时才这么记载。
0: 其实就是很多补益在古的时候，很多这种人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情况下，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这种补益类的这种药材，它都会这个认为它是属于偏温补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呢，在吃过山药之后，因为它健脾的作用很强，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便秘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认为它偏温性。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实践之后呢，大家还是认为它其实真的是属于还是比较平和的一个这个中药。
1: 也就是说它的性味更平和，适合的人群也更多，比如体质偏寒偏热的朋友，其实用山药都不是。
0: 对，是的。
1: 那作为这样的一味药材，刚才我们说了，对于我们的肾，对于我们的脾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那我们的中医古方当中有没有什么名方其实就用到了山药来入药？
0: 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这个经典的这个很多的方子都是有这个山药在里面的。
1: 嗯，
0: 那有这个两个方子，它就是以山药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哦，
0: 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备急千金药方》里面有一个叫做五笔山药丸，它是根据典籍记载是可以治疗这个叫诸虚百损、五劳七伤，就是虚损类的疾病用它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也是古籍非常著名的《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就叫做鼠疫丸。也是主要是针对这种虚损而且就是虚损的过程中受到风邪侵袭导致的这些气短疲乏呀等等这样的这种疾病，它也里面是以它为主的。那么另外还有大家就是特别熟悉的这个地黄系列的啊，不管是什么六味地黄、直柏地黄、麦味地黄、杞菊地黄，还有像什么金匮肾气啊、寄生肾气、耳聋左慈、左归右归这种这个中成药里面，其实这种就是补益肾气的很多的这种衍生的这个方剂里面，它都是有山药这味药的
1: 啊。
0: 还有咱们健脾的一些这个中成药里面，比如说像参苓白术啊、人参健脾啊这类健脾的系列的经典方里面，其实也都是有山药的这个存在的。
1: 哦，
0: 太多太多了。这个
1: 那我们也说一说这山药的品种，其实也挺多的。大家最熟悉或者说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淮山药。咱们来说一说山药是不是也有一些道地的产地，像淮山具体指的是哪儿的山药啊？
0: 咱们这个淮山药啊，咱们说的这种道地药材的淮山药应该是这个怀抱的怀啊，就是淮山药，它是产自这个河南焦作产的这种卤土山药。这卤土山药，卤土其实指的就是这种黑色的坚硬的那种质粗又不粘的这种土壤，咱们应该说算得上是特别肥沃的这种土壤了。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河南焦作这个地方，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它称之为淮庆府。所以它就是这个地方产的山药被称之为淮山药。当时我们去这个当地去这个考察参观的时候，当地药农也介绍，就是说这个山药它不能年年种，它种一年需要休息好几年。然后要
1: 保持一个土壤的肥沃。
0: 对，它要养养这个土，它才能继续连续的去种，它吸收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的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一类的山药它的根须是特别特别茂盛的，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被咱们称之为这个道地药材。而且它属于这个四大淮药之一。但是其实作为这个药材使用的山药并不是只有淮山药，咱们种类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广山药，还有另外一个淮山药是江淮的这个淮，
1: 三点水的那个淮，
0: 三点水的这个
1: 淮，
0: 对对，还有像野山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也是山药的一些这个产地，但是是除了这个道地药材的这个淮山药以外，其他的比如说江苏、安徽等等地方，它也产这个山药。这其他地区产的这山药，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价值的。只是就是功效和品质可能和咱们这个道地药材来讲稍微有一些差异。那咱们一般真正的这个淮山药，就咱们说道地药材的这种淮山药，土地有限，产量有限，大多数是作为这个药用为主的。相对而言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就是在市场上咱不容易买到把它当菜。
0: 对，不太容易买到。但是像类似的这种山药，咱们用药食同源的时候使用的时候还是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在的。不过咱们是要区别一下这个山药和咱们这个菜山药。因为这个菜山药它是相对而言药用价值是比较低的，咱们一般就是当菜用了，而不是当做这个药食同源的这种。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调养用一般不用它了。
1: 就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这个淮山药，不管是三点水的淮还是树心旁的淮，还有一些我们说野山药什么的，这些都算是药山药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0: 对对，
1: 它们都有比较强的药用价值，只是相对道地药材树心旁的这个胸怀的淮的淮山药相比，药效稍微差一点，但是比大家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这种蔬菜的山药，不管什么品种，药效还是要强很多的。
0: 对对，是的，具有调养的作用的。
1: 那市场上购买的这种我们说菜山药，大家把它当蔬菜的这个山药，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啊？
0: 咱们正常来讲吃的这种所有的食物，其实尤其是这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种食物，咱们其实对心脾都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养的这种作用的。但是它和药物的这个能作为药食同源嘛，它这个偏性还是相对而言要比普通的咱们能作为蔬菜的这些食物偏性要强得多的。
1: 哦，所以说如果想要养生保健，我们用到山药的话，还是指的是 药山药。
0: 对，还是使得能作为药用的这一部山药。
1: 那我们来教一教大家怎么来分辨这个山药到底是菜山药还是药山药啊。
0: 就咱们最简单的，其实啊，咱们能作为这个就是平时调养用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用的这种，

0: 它是相对而言比较细一点的，大概也就比咱们正常的大拇指稍微粗一点点啊，或者跟大拇指粗细差不多，也就一两公分的这种，或者两三公分的这种粗细。但是菜山药你可以看到它是长得啊，对，特别粗，那个像块茎一样那样非常粗大的这种。
1: 而且这个皮儿一般好像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都会特别的光滑，然后偏鲜亮一些。
0: 就是比较光滑的这种，它就是属于这种菜山药啊。咱们一般的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咱们这种，它的这种根须越多，所以它这种吸收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咱们一般用作药用的这种山药，表面来讲，它的根须留下的这种小麻点是比较多的。而且它这个表皮，你就是感觉它是比较粗糙一些的。而且像这个咱们能作为药食同源来用的这一类的山药，它相对而言粘液是比较丰富的。就是如果你把它掰断了以后，拉丝儿是非常明显很长的，而且吃的时候是那种就是蒸，一般是蒸熟或者炒熟它，但是它吃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口感是比较细腻，比较黏，比较这种应该叫什么糯一点的这种感觉，细腻一点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是那种菜山药呢，它是很脆，很脆的那种感觉，拉丝也是比较少一些的。
1: 这是对于新鲜山药我们如何去分辨。
0: 对，
1: 但是我们好像在药房如果去买山药作为一味药材的话，它都是干燥过的。
0: 对，是的，
1: 这种干燥过的这个药材的山药我们怎么来分辨好坏呀？
0: 这个来讲的话，一般咱们就是看个颜色上面，然后有没有这种就是变质啊、发黄呀。但是也不好说啊，因为咱们生的山药是那种比较偏白一点的颜色，但是你要炒制过后的话，它可能就是微微有点发黄的这种颜色。但是咱们一般用作药用的时候，您只要是在正规的这种大的这种药房或者药店，或者是咱们这个医院来购买的这一类的这种，它能进入药用的这个行列，经过审核的这种，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山药的产地确实很多，来源也非常多，你没有必要拿菜山药去代替它去。
1: 也就是说它不是价格特别贵的一味药材，而且产量也不是特别的少。所以现在我们的药用只要能够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药店买到的话，大家品质基本上不用太担心，主要就是分辨一下它有没有发霉啊、变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是的。
1: 那我们说回这个药山药，在药店购买的这个山药，好像它的炮制工艺不同，也分了生和熟，是吧？
0: 对，一般来讲就是生的山药和炒制的山药，这两种比较常见一些。
1: 都能够在药店买到，它也都是属于药用的山药。那它们两个功效有啥区别呀？
0: 还是会有区别的。咱们不同的这种炮制方法，对这个药的效果是有一定的这种引导的。那生的山药呢，咱们一般来讲它属于这种偏于滋润的啊，它属于一个滋养精血的这么一个这个药物。那么炒制之后啊，不光是山药，其他的药品也是这样的。它经过炒制之后呢，一般来讲就会偏于温偏于补啊，偏温偏补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效果。像这个生的山药，咱们一般认为它可以滋养脾阴，可以润肺，可以益肾精。那炒的山药呢，咱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认为它是补脾胃的这个效果是会更好一些的。所以咱们一般比如说要是久咳干咳，觉得这种腰膝酸软，或者我们夜间会有这种盗汗的情况，或者这个便秘的这个朋友，还有一些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这就更适合使用这种生的山药。那像这个我们六味地黄丸这类这种滋补肾阴的这个药物里用的大多数都是属于生的山药。但是如果像咱们有消化不良，或者是容易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男子有这个遗精，女性的这种白带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它就比较适合用炒山药啊，因为炒山药它还有一个收涩的作用。比如说咱们像刚才提到这个参苓白术这一类的，它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里头，它大多数用的都是炒山药。
1: 好，我们大致分了一下生山药和炒山药，它虽然都是作为我们的中药材，但是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异的。那我们既然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材，这入药的山药医生来把关，但是作为这种食材，其实在市场上也能够购买到一些有药用价值的山药，只是相对来说可能我们买到菜山药的几率更大一些。如果大家购买到了这种新鲜的有药用价值的山药，也想问问它和干燥或者是炮制过的山药相比，药效它会有差距吗？会不会炮制过之后它更加浓缩，药效可能会比新鲜的更强一些？
0: 它炮制之后它这个焙干了嘛，所以它这个重量和它这个效果它肯定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咱们其实来讲啊，就是药物炮制它是会改变一定的这个性质的，但是很多药物其实我们就是日常的药膳用的都是新鲜的这种。那么其实新鲜的这个在中医里面也有一类药物啊，它被称之为鲜药，就是没有经过这些炮制，我们这个拿来直接用的直接采摘直接使用的这

0: 这种这个药材，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师门的一个特色用药，就是这个仙药的使用。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仙药里面，像这种寒凉属性的这种仙药，就会比这个跑。

0: 类药，它就会比这个药物的饮片干了以后的这个药物的饮片，它的这个味道更窜更猛，然后它的这个力量也会更俊猛一些。鲜山药是比这个生山药，也就是咱们这个山药晾干以后的这种，它的滋阴润燥，咱们刚才说提到它滋阴就是这种两偏寒凉属性的那种，它的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就更强一些。但是我们也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如果特别滋润的这种啊，像我们有一些人舌苔特别厚腻，尤其特别黄厚的那种腻的那种舌苔，它是属于人体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就属于人体这个脾胃它已经运化不动了，消化不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吃，尽量减少去吃这种新鲜的这个山药啊，因为这个山药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些这个就是药用的还是咱们这个菜山药，它都是滋润的效果还是有的啊，它太润了以后它会影响我们肠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消化吸收。
1: 也提醒了有一些朋友，这山药虽然性平，但是依然不适合多吃山药。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吧，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材，有没有食疗的方子能够推荐给大家？
0: 山药这个调调味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哈，
1: 直接蒸熟了吃就行。
0: 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因为在临床上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都会让他们，我说你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山药直接蒸一蒸，因为它本身这个相对于咱们的细粮来讲，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还是慢一些的。所以呢，它一方面它又可以充当粗粮，能帮助这个咱们调节这个糖代谢的功能，然后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健脾益肾，它其实对血糖这个异常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所以它也不用太多的烹饪，直接蒸一下就行。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饭店里面他们会卖一些蓝莓山药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用一些这种
1: 山药榨成泥
0: 啊，把山药做成泥，然后做一些用一些这种调味的这种酱料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小朋友嘛，一般这个脾胃相对比较薄弱，然后我们家小朋友特别爱吃肉，然后我就给我们家小朋友做了一个叫山药肉卷，就是用山药切碎了，然后稍微用点面粉把它成形，然后上面一层豆皮儿，一层这个山药的泥，然后再有一层这个细细的这个肉馅儿，然后把它放点盐，放点胡椒一调味，哎，卷起来，然后把它蒸熟了。想吃的时候就切几片，然后蒸一下，或者是热一下，或者是给它这个稍微调调味，煎一下，这样都可以。因为其实孩子大多数是脾胃比较薄弱的，多吃一点山药类的东西，它可以帮助孩子这种脾胃的这种成长，其实是挺好的。还有一些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咱们也可以用这个山药和这个栗子煮鸡汤，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又能健脾又能这个补肾气啊。还有比如说山药去炖这个排骨炖枸杞的这种这个一起炖汤，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这个补我们的肾气，补我们的脾气。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推荐了很多山药药食同源好吃的做法，其实山药相对来说还是味道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而且做法相对比较丰富的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对于山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最后也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啊，看镜头。

0: 3、2、1，
1: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
3: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4: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5: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6: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7: 孩子几岁上才艺班最合适呢？
8: 哎呦，你说这小凡呢，也太麻烦了。
7: 他怎么了？又向你取经了？
8: 是呀，你说孩子什么年龄段报培训班
7: 啊？
8: 这有什么可问的呀？咱们孩子小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看了一个小广告就报了？
7: 人家那不是仔细吗？
8: 哎呦，这培训班不是从小就得上吗？
7: 但我觉着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才艺得需要分年龄段吧。咱还是替他问问AI专家们说。
8: 嗯，得得得。
9: 您好，我是AI专家，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8: 哟，专家呀，这小孩子报才艺班还有年龄段的划分呢？
9: 有啊，才艺班也要按照孩子的年龄选择。
7: 你看我说是吧？
8: 哟，那您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吗？
9: 5、6岁学小提琴，小提琴演奏对手小，指尖小，肌肉群正在发育的3、4岁幼儿来说过于勉强，长时间的练习容易使宝宝手指骨骼疼痛，因此学习小提琴的年纪为5至6岁较适当，每次练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一般儿童从4岁半之后学钢琴较适宜，之前最好让宝宝先听听好的音乐，培养对音乐的感受力。3、学绘画，学习一般从4岁左右开始比较适合。儿童画是儿童的自我表现，父母应鼓励宝宝在画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感兴趣的内容，而不是画父母感兴趣的主题。学书法一般5岁真正领悟书法并掌握其要旨，3年级开始较为适当，因为这个年龄已适应学校生活，对文字的理解也较深。学英语3岁，宝宝1至2岁就开始亲近英语，3岁以后跟着老师正规学习比较好。
7: 哦，你看，看来咱们孩子小时候啊，真有点瞎报那意思啊。
8: 对哟，我都有点后悔。
7: 哎，
8: 小盘这回呀还是对的。
7: 嗯，
8: 得，咱赶紧打电话呀，跟他说说呗。
7: 你好好跟他说啊。
9: 还有一个建议，报才艺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夹杂任何强制性，宝宝自己喜欢并有兴趣学才是学得长久的最大动力。
8: 您说的真是透彻啊，我这就给我妹打电话去。
10: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8: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8: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1: 把鞋扔锅里了。
8: 怎么还不写作业？
1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12: 爸爸妈妈，别生气。
10: 爸爸妈妈，么么哒。
11: 宝贝，爸爸
8: 妈妈爱你。
6: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涌入了运动场馆，报名参加体能、跳绳、排球、篮球等训练，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骤然升温，不少体育场馆一到周末场场爆满。运动替代了补习班，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怎样培养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好少年？如何给孩子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又如何让孩子在运动中体会快乐和成长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13: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体育教师毛振川，欢迎您，毛老师。
14: 您好，主持人。
13: 嗯，今天啊，我们要说说孩子的体能的这个锻炼哈。其实在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呀，很多家长也是更换了思路哈，认为说现在的孩子拥有好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必要的，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我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是给孩子报了这种体育和体能的培训班，而且呢这个教育部啊也是强调不能挤占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要让孩子得到充分的锻炼。先请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上的，在这个学校体育课的课程内容上有哪些考虑呢？
14: 根据现在咱们这个政策的要求啊，我们是按照每天学生体育活动时间为校内1小时校外1小时来安排的。
13: 嗯，
14: 保证每

0: 生都能够满足校内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
1: 嗯，
0: 落实政策的要求。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呢，现阶段我们是考虑将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融入咱们这个体育课当中，在教会运动技能的同时促进孩子们体能的发展。
1: 嗯，
0: 比如在课的准备阶段会安排一些以技能为载体的辅助性练习内容。
1: 嗯
0: 嗯，比如说我们在小篮球教学的时候进行速度练习，采用看手势、听哨音、听音乐的脚步移动练习，在变向、切、绕、反跑等身体摆脱练习，还有持球、突破、传切配合等动作速度的练习。在技能的结束后呢，会安排十分钟左右的体能教学，将这个单调枯燥的体质测试项目设计成单人、双人、集体性的这种对抗性的游戏。
1: 嗯
0: 嗯，比如说在这个50米跑的项目中，我们可以设置两人或三人的多组比赛，或者是用抓尾巴、抱球接力跑等游戏。然后在最后的体能练习的时候，也会根据项目的特点，将学习内容和历史或者与当前的时事结合。比如我们建党百年的时候，我们在耐久跑内容中可以让孩子们感受红军长征路导入情境，感受解放军战士不畏艰辛险阻，让孩子们懂得珍惜幸福的生活，了解历史。或者呢，结合我们的奥运会全运会来进行当今比较热门的运动项目的学习，来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运动知识，掌握更多的体育技能。总之呢，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改进中。
1: 嗯，
0: 所以现在体育内容设置上，我们应该是要考虑多方面的。
1: 那通过您这样一介绍，让我们对现在孩子的体育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像现在融入一些时事啊、历史啊这些情境在课程里边，更像是一种体验式的这种体育课，它的趣味性可能就更高。我也看到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这种体能的培训班，这些课外的体能培训班呢，会重点锻炼孩子的跑啊、爬呀、跳呀这些基础的体育的要领啊，大概一节课60分钟，运动量也很大，也能够锻炼小朋友的意志力。那也想问问您啊，小学阶段的孩子平均每天有什么样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这个孩子呀，他运动过量了，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首先，咱们家长选择报这个体能的培训班进行练习，我也非常的理解。这个呢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儿童健康的一种表现。我们所处的是朝阳区的一些城区内，如果能有一些可以安全锻炼的地方，那就是非常好的了。那么根据孩子的多方面条件，选择一个正规的能够科学合理锻炼的体能培训班，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每天要有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那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不能一刀切，既要让体能好的吃饱，又要让体能需要提升的学生吃饱。所以身体素质提升的关键啊，是让学生对体育产生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从体育锻炼中获得个人成长价值。
1: 因为我看到有的家长可能为了学校的这种体能测试啊，能达到一个好的成绩，专门去练某一项的内容，比如说专门就练跳绳哈，可能孩子学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跳绳的技巧，练到最后有一点筋疲力尽的感觉哈，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哈。那么眼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小众的体育项目呢也是火了起来，比如说像橄榄球啊、棒球啊、击剑啊、高尔夫球啊等等。那众多的这种运动项目，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选择一项适合孩子的运动项目？男生和女生在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侧重呢？
0: 首先呢，对于运动项目而言，重点不是

0: 是项目特性的本身，而是否能够让学生体验后获得兴趣，增强了学生参与的信心。当学生在这个项目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体会到这个运动项目对他的一种教育意义和一种教育的价值，也能让他在这个项目中当中成长得更快，对自身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那么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就是比较适合孩子的。选择项目呢，就是对于男女生而言，确实存在一定的项目选择差异，但是不是很明显，重点呢还是看学生年龄而定的，4年级以下的学生对于舞蹈啊。 健美操的选择，女生就选择的偏多一些，而男生呢，选择的人就比较少，其他的项目没有明显的区别。
1: 是，那我们发现啊，这个大量运动之后呢，孩子的情绪啊、饮食啊和睡眠啊都会更好，那运动呢也会让孩子更加的积极主动，身体素质也会更强。那您觉得孩子在日常的体育运动的前后应该怎么样去注重营养和能量的补充呢？另外，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预防运动损伤呢？
0: 大运动量后呢，一定要注意放松。 不能只关注运动负荷，而忽略身体恢复，例如可以进行按摩，然后洗热水澡等等。而且从营养方面要注意碱性物质的海产品与蛋白质的摄入问题。损伤呢，如何预防呢？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在运动之前，我们要根据运动项目的内容来做一些热身。
2: 锻炼的时候不能盲目的图快，强度的时长和项目内容等都要贴合孩子的身体情况，必要的时候可以询问专业的老师或者医生。我们在运动前都需要热一下身，避免突然的剧烈的运动造成损伤。孩子运动前，家长还可以带着他们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扩胸啊、拉腿，然后
0: 活动踝关节等等，比如在足球运动之前，我们一定要有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各关节部位的活动，这样才能避免和减轻运动损伤的出现。有些运动，是容易让孩子们常常摔倒的，那么就需要，对可能受伤的地方做好防护，配备一些防护的用品。 比如骑车时要戴好头盔。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轮滑时戴好护膝等，这些都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是，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啊做在前面。那我们具体来看啊，现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呢，需要做这种体育的测试项目，比如说跳绳啊、往返跑啊、坐位体前屈啊等等。 那么我看到有一些学校啊，也是开设了篮球课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上这样的课程。那这些运动项目对孩子有哪些体能上的锻炼呢？另外就是对于程度啊稍微弱一些的孩子，您有哪些这些运动项目的训练建议呢？在小学阶段，
0: 体测的项目它分别是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 还有所谓认为的50米快速跑，跳绳，那么3、4年级呢就增加了仰卧起坐，到5、6年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50乘8的往返跑，这些呢就是我们体测的一些项目。比如坐位体前屈是发展柔韧性的，50米快速跑是速度类的，跳绳是速度灵巧类，仰卧起坐是发展柔韧 力量类的，50乘8呢是耐力类的。对于稍弱的孩子，想要提高坐位体前屈，平时我们体育活动中 应该经常做。

0: 一些踢腿和压腿的练习，再来进行一些柔韧项目的指导性练习。那么提高50米跑的话，日常我们可以用原地高抬腿和扶墙后蹬腿，以及我们俯卧式的登山步来进行，甚至呢还可以进行短途的起跑加速跑，然后在有跑道的情况下来进行整体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踝腕力量发展比较慢，那么应该结合对踝腕关节的力量进行针对性的练习，可以有一些小跳啊，各种移动的跳，还可以进行一些跨跳，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原地的体重练习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孩子们提高50米跑能力的一些小练习。
1: 嗯，
0: 对于仰卧起坐这个项目来说呢，主要是锻炼腰腹的力量。能力稍弱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腰腹力量小，或者是发力部位不正确造成的。就像常常会出现的，比如说双手抱头用力抬起，然后弯着脖子弯着腰。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种仰卧起坐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腹部发力，而不是我们用双手去用力牵拉你的头颈部位，是靠腹部发力完成一个躯体，一个仰卧起坐的动作。那么我呢也有一些小方法给大家提供，如果孩子腹部没有找到感觉，可以用我们沙发上的小靠垫放在学生的肩背部，让学生躺在这个小靠垫上，然后再起来，这样能降低一定的难度，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运动能力之后，腹肌找到了这种感觉，再把这个小靠垫去掉，这样的练习效果呢就比较明显了，也能够对我们仰卧起坐这一个技术动作起到帮助和提高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50×8往返跑这一项目中呢，刚才我说了，主要体现的是耐力性的练习。那如果要想有效的提高这一项，那一定会经过一个长期一个坚持的过程来提高我们的有氧代谢的能力，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的水平。那么这种练习需要我们家长的陪伴，还要有学生长时间段的体能积累，最后再配合我们50×8的转身的技术，来相结合，这种综合的训练才能够有效的提高。
1: 嗯，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些小技巧哈，也是非常的实用。那我们看到啊，国办和中办也发文说呢，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的这个体育教育。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体育教育？应该让孩子们啊去体会什么样的一种运动的精神呢？
0: 如果孩子能够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地完善自己，比如在体育课、在体育活动啊、体育竞赛中，不只是增强体质、提增技能，还要体现锻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他们这种勇敢进取、团结合作、互助友爱的这种精神，树立学生公正、自由、合作和尊重社会的品质等等，这才是孩子们需要的体育教育。体育呢，不只让孩子可以得到强其体的效果，也能够教会孩子知道团队以及荣辱与共的精神。在各种环境中呢，突破身体上的潜能，塑造坚韧的性格，这样一种体育教育，体会怎样的运动精神呢？在前一阶段，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奥运会，有我们很多运动员脱颖而出，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背后是在一次次动作磨练中，在不断的实现完美，为祖国争得的荣誉，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孩子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当今青少年学生要体会的一种运动精神，就是让孩子们体会这种面对困难永不放弃、坚持到底、顽强拼搏的这种运动精神。
1: 嗯，是的，也希望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啊能够提高体能，在运动当中呢能够升华精神。那今天非常感谢毛振春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从歌手到演员、艺人到商人多重身份的转变，但是当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不断推出新作，哲式唱法保留原有的精髓，同时也融入了现代化音乐的元素。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直觉这首歌感觉是阿哲音色最清亮的一首歌，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思。白天里眨眼的瞬间，夜晚呼吸气息当中，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和想你的讯息。一个相信直觉的人，没有这么多理性的头脑，容易感情用事，但是从未后悔。来听到来自张信哲《直觉》。

这首歌是张信哲专辑《下一个永远》的主打歌，关于他的评论非常多。吴宗宪曾在一档娱乐节目当中亲口说道，好像心中一溪的流水流过，有一宫的月光照射在那溪水上面。阿哲久违的声音在耳畔低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是欲盖弥彰。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伤心事，沉浸在深深的夜当中，看着流水一般的月光，忽然觉得自己心底尘封已久的东西开始缓缓地流动。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白月光》。

从信仰这张专辑开始，阿哲的声线越来越趋于恬静，不需要任何花俏的技巧，回归到最单纯的原点。这种风格在后来的《有个人想我就好》和《白月光》当中都有所延续。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忠于爱情的信仰来自于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歌词的气势不同凡响，一起来听到阿哲《信仰》。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那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范菊峰教授。你好范主任。
1: 大家好，
0: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闭月之言如何保鲜的话题哈。草球也争春说了，睡足美容觉。是的，主任说这个第一个首先要睡好觉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适当的运动锻炼。刚才网友问到了，您也说这个眼袋特显老，他说眼袋跟熬夜有没有关系呢？
1: 眼袋跟熬夜特别有关系。眼袋我觉得啊，除了遗传就是熬夜，遗传是第一，不是很多，有一些年轻女孩子的眼袋是来自于遗传，而且遗传很多是来自于她的父亲啊，这个眼袋这个父亲而不是来自于母亲，是来自于父亲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熬夜，熬夜导致眼袋啊、黑眼圈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我刚才这个白灵上一时间段有一个，当时我没接上话哈、啊，就是说我现在要提醒一下，就是所谓靠谱这件事儿啊。那么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病人啊，他呢当时呢是来找我做这个，在疫情之前呢，2020年2月份来找我做隆胸，当时因为疫情呢就科室关了，那段时间不接待，就是安排不了手术了。看完门诊之后安排不了手术了，那大概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开手术。完了呢，他就说他着急，就找了一个地方做了，现在今天又来找我了，我都记不住他了。他说范教授，当时就是你给我看的，他说我当时等您这边手术取消了做不了，我就其他地方做了，但是现在这个出了问题了，乳房出了问题，乳房脂肪隆胸嘛，出了问题了，现在长了很多东西在里边，想让我帮他取。完了呢，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会着急呢？对吧？那你这个没有必要的事儿吗？稍微等一等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你刚才讲的靠谱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啊。现在疫情之后啊，我觉得这个靠谱两个字儿特别重要，尤其在医疗上，一定是要找靠谱的医院，找靠谱的医生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健康加油站这个节目呢，一直呢都是公益三甲的医生啊，在这边讲这个健康的知识啊。虽然说这个广播它不能代替这个面诊，但是很多时候这种传播正规这个医疗知识的这种渠道啊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说我呢就我把刚才白灵的那个说那句话，我再给大家反复强调一下，
0: 靠谱要再强调一下，
1: 靠谱再，这个是很，今天上午这件事给我这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看门诊的时候，这个人2020年2月份找我看的，没做，我做不了，我没有时间，他去其他地方做了，出了问题。
0: 又回来了，
1: 现在是真正看病了。
0: 所以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正规医院，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然后呢它的资质是正规的，医生是正规的，从业的场所以及实施手术的环境一切都是正规的，这个是特别靠谱的一件事。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快问快答。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他想问的是现在有一些光电美容的那个设备抗衰和那个手术抗衰，就是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来选择。
1: 您不会太难了，我待会儿一展开吧就显得就特占用时间，我估计到节目结束讲不完。那么您是很难判断这件事的，我觉得呢还是要去找医生帮您判断。我反复讲，就是到医院不是到超市，到超市你可以说我来一瓶酱油一瓶醋，只有到了医院，医生专业的人才能判断出来您是应该做光电还是应该做手术，所以说自己判断很困难。
0: 哎，以前我是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初老或者是那个状态微微的刚出来，我们就觉得还够不上去非得做个手术的时候。
1: 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我们曾经讲过，但是我怕今天展开了。第一个是 R 叫 resurface， 一个四个 R， 第一个是 resurface 就是光电项目，这是最轻微的老的时候。第二个 R 是 relax， 就是 botox 打这个保妥适，哎，这个就是打肉毒素，哎，这是稍微严重一点了，我们有动态纹的时候打肉毒素。然后呢下一个叫 refill， 就是打这个玻尿酸啊、脂肪啊，
0: 填充类的，
1: 哎，填充类，这是静态纹。最后一个叫 retrap， 就是做这个除皱啊、线雕啊、做手术。所以一共分了四级，四个 R。那么这个东西真正谁来判断，我们自己判断不了，只有医生才能判断。
0: 还是得面诊
1: 、
0: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问题，他说这两年他开始出斑了，他自己就感觉这个出斑特别暴露年龄，想问问专家有什么好的祛斑的办法没有？
1: 祛斑的办法呢，我不知道这个人年龄多大哈，其实呢现在

0: 开始注意保养，现在开始注意防晒，很多斑还是可以回得去的。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当然有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医生来帮您判断，自己呢很难判断啊。另外一点就是现在骗人的地方太多了，尤其疫情之后啊，这个挣不到钱，道德水准下滑，就是以前还相对好一点啊，这两年这种骗人的假药啊，还有这种为什么对我们医美严打，国家发布严打我们医疗美容嘛。现在比方说在，我就不说哪些平台了，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现在都要求公立三甲的医生才能在上面发言，其他全部都不让发言了嘛，就是因为医美这个里边现在是就是各种这种欺骗哈比较多，坑也比较深，而且老百姓都认为我懂。老百姓最问题最容易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懂，你比方说心脏，老百姓觉得我不懂，这个胃肠觉得我不懂，这个医美啊，我听过很多年轻女孩跟我说，我比您懂，我经常在某些群里扎着，大家经常跟我讲，我是患者，所以我比你医生还懂。这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大家都觉得我懂，所以就会掉坑里。
1: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懂的反而是更容易掉进这个陷阱里面的。
0: 对，你认为你不懂你就知道了，我要去找医生，那我爱问医生，对不对？那我懂了我还问什么医生呢？医生得来问我了。
1: 这反而
0: 所以现在很多小女孩愿意听网红的话，愿意听这个姐妹的话，不愿意听医生的话，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1: 嗯，好吧，关于祛斑呢，首先就是一方面是预防这件事，刚才我们的网友其实也说了，就是防晒嘛。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各位，不仅仅是这个阳光特别明媚的夏天，防晒，一年四季我们的这个防晒啊、隔离啊，其实是要擦的。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有斑，就是我这个年纪了，
0: 你没有特别好，
1: 因为我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做好防晒的这个工作，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在护肤品的选择方面
0: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合适的这种光电，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激光
0: 呀、皮秒啊、超皮秒啊，
1: 对对对。
0: 但这些东西呢，是你定不出来这个激光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说认为皮秒、超皮秒谁都能做，它是要去找好的、靠谱的皮肤科医生，由他来帮助判断。
1: 对，因为我们专门做过一期祛斑的节目，这个斑它的种类分得很多。
0: 对，
1: 然后不同种类的斑，我们在用激光皮秒去除它的时候是要分波段的。那只有这个医生他的经验足够丰富，他给你用对了他才去得掉。
0: 是的，
1: 要不然可能皮肤受伤斑还没去掉。
0: 没错，就是这个斑是什么颜色的，它是一个什么性状的，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深的一门科学。
1: 对，
0: 他会根据这个来组合，甚至有的时候先用这个设备，再用那个设备，再用那个设备，经过不同的这个疗程来治疗，
1: 是，
0: 而不是说有一种激光可以放之四海皆准，没有这样的东西。
1: 他如果告诉你说这个是可以全解决的，你满脸的各种斑，那就首先就是不靠谱的，各位。
0: 没错，就是，但这里边光子嫩肤吧，倒是大家都能做哈。光子嫩肤基本上是个万金油，有没有效？肯定有效。它主要是导致皮肤的色彩变亮，然后呢，同时皮肤质地变厚，但是真正要去斑，那么光子嫩肤只能去那种特别特别淡的那种斑，它是有效的。那么除了光子嫩肤这一类的东西啊，其他的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都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就是这个激光是针对这个，那个激光是针对那个，所以这个东西老百姓判断不了。
1: 这个一定交给专业的医生哈。而且我就知道有的人那个就是祛斑不成把那个皮肤全都给毁了的是有的，这个就是因为用错了的，或者你去的那个机构就是不靠谱的。
0: 没错，
1: 对，刚才范教授也说了，非常多可能是先需要皮肤科就诊的，明确了你不同部位它那个具体是什么斑，然后针对那个选择波段来使用的。
0: 没错，千万别听网红的话，我也不怕网红说我啊，那些网红很多时候这说话真的
1: 他们不敢说你，放心吧。来看这个8958的这位网友，他想问问您，他刚才就是问怎么能挂上号，因为他是重庆的，他说现在来一趟不容易，是不是来了他想做眼袋，可以吗？
0: 可以，
1: 需要预约吗？
0: 需要预约。那么
1: 你这么的指导一下吧，就是如果从外地来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就诊流程？比如说我约了，我先面诊了，那不可能当天就做手术，
0: 那得过几天做。那如果外地来的嘛，提前告诉我们，我们想办法。因为现在呢有一个，就是这段时间手术相对好约一点，因为我们科里一多半70%是外地患者，因为最近就是很多外地患者进不来了，
1: 对，进不了，
0: 所以说那最近排手术还是可以的，能排得上。所以说呢，如果他重庆的，他能进到重庆，没有，好像没有疫情啊。如果能进到北京的话呢，这段时间应该是比较快能排上。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什么114那些平台是可以预约的。
0: 对，114打北京的114啊，不是重庆的114。打北京的114，或者是有个微信小程序。

0: 还可以是北京朝阳医院的那个公众号，
1: 嗯，
0: 都可以挂号。实在不行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早上八点钟，在周一周三早上八点钟直接到门诊去。
1: 嗯，
0: 您告诉我您这个情况，报那个网名，待会儿记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我给您加张号。
1: 好的，8958啊，这位网友，
0: 嗯，
1: 您可以114114的小程序，还有北京朝阳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都是可以预约范巨峰教授出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和周三的
0: 上午。对，
1: 对，我们可以提前打出富裕量，因为不可能说面诊完当天就能够排上手术
0: 的。那是不可能的。
1: 您是要做好了一周的准备。
0: 以前是好几个月，现在好多了。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很多人进不了北京，所以说现在快多了。
1: 好吧，
0: 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这个问题。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形体上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比较显老的。很多人是女性，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感觉自个儿收不回去了，
0: 胖了，
1: 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不仅仅是胖了，就觉得整个人变厚了，你知道吧？
0: 大垮，
1: 就厚了，
0: 整个人也是垮了。
1: 然后这种形体就感觉特别的大妈范儿，也许可能不到30岁，但是那种大妈范儿就出来了。
0: 对，
1: 想问问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0: 那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锻炼。
1: 就是
0: 锻炼锻炼锻炼
1: 减肥，
0: 这个是绝对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形体的老啊，其实这一点真的是既难解决又容易解决。形体老医生是解决不了的，你不可能说医生做一个给你吃个什么药过两天就变年轻了，没有这样的东西。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自律啊，去锻炼身体。我觉得疫情之后啊，很多人对锻炼身体还是比以前要
1: 积极了
0: 啊，积极了，要重视了。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跳绳。跳绳，跳绳的话呢，如果你能坚持啊，反正我每天跳2000个绳。
1: 范教授每天打卡2000个绳，
0: 啊，
1: 我很服他。
0: 对，你要能坚持2000个绳每天，我想你这个形体很快就改过来了。
1: 我觉得范教授以后可以拉一个这个跳绳群，
0: 跳绳群。
1: 然后大家就是一方面想求美，但是在这个求美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想就是通过运动锻炼，您可以跟范教授在一个群里面天天打卡。说不定一个月就有非常好的效果。刚开始想找他做手术，后续就不用了。
0: 对，一个月够呛，但是如果你能坚持3个月，这个跳绳啊，
1: 一定有效果了。
0: 一定有效果，但是注意膝关节。
1: 就是刚开始，如果就是我们说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一下子体重增了好几十斤的，
0: 跳不了多少，200个，你千万别2000个啊！一跳绳一定是从100个、200个开始。我一开始跳300个的时候都头晕，跳不了那么多，就跳200个。
1: 循序渐进，
0: 哎，对，坚持。另外呢，就是我跳绳的时候，在下面垫一个瑜伽垫儿，然后呢，腿上还绑一个专门的护膝，就爬山用的那种护膝。
1: 哦，您这是把防护装备、防伤的装备都做好了。
0: 老有人在朋友圈里提醒我，你得注意膝盖，得注意膝盖，我就注意膝盖了。
1: 你看，听人劝嘛，很好。8958，他想问，说是本部还是西院？
0: 啊，
1: 是本
0: 部。
1: 本部，
0: 本部
1: 在这个朝阳区。
0: 这个人还是很在意他8958，你倒是让他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发到你那儿去，然后他来的时候，
1: 8958，你方便把你的名字发过来吗？对，然后稍后我截图给这个范教授，他就可以记得了，然后特别帮您好好的面诊一下。
0: 会的，会的，会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这个网友的问题，哎，说特别好，他说他觉得心理的年轻态很重要。他说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身材容貌焦虑源于被标准化潮流化的畸形审美。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统一量化身材标准。他说就像奥运赛场上不同项目的运动员身材特征各不相同，都通过努力体现自身价值。我们也一样，哪怕做不成奥运选手，也可以丰富内心，完善自我，大可不必为了焦虑而毁了健康。
0: 似对非对
1: 啊，
0: 他这话似对非对。我觉得健康是有标准的，这个漂亮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也是
1: 身材其实是有好的
0: 是有
1: 标
0: 准
1: 的，
0: 哎，对对对，它是有社会公认的标准。
1: 嗯
0: 嗯，
1: 我是认为畸形审美它是错误的。
0: 对
1: 对，但是
0: 你比方说前段时间有个精灵耳，哦，那段时间大家都做精灵耳，那个耳朵就跟那个什么电影啊，那个。
1: 阿凡达，
0: 阿凡达就是那种耳朵特时兴啊，做精灵耳。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说做精灵耳不好。你要真敢说做精灵耳不好，不知道多少人要找你算账。但现在这阵儿过去了，就在去年的时候，哎呀，都要做精灵耳，
1: 嗯，
0: 然后做什么，那个用各种词儿啊，什么什么什么妈生鼻呀，什么这那的，其实很多都是一种炒作吧。 畸形审美坚持不了多久的，大众的审美还是科学的。
1: 其实在范教授做的那些个修复性的一些项目当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当时追那会儿的所谓的这个潮流。
0: 哦，那太多见了，比方说
1: 结果后续就后悔了。
0: 对，比方说当时做欧式眼，就是东北啊，有一阵儿做欧式，东北就你们东北，咱们东北。
1: 我这是真的。
0: 做欧式眼，就是把那个眼窝挖的特凹特深，
1: 把上眼。

0: 皮里面的脂肪全摘出去了，
1: 哎、恨不得个二十米开外你就看见特深的眼窝向你走来了，然后这个后来就过去这阵了，对吧？所以说这种，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正规的医生，要能顶得住这种就是压力啊，在这种潮流来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
0: 9424他想问一下，就是吸脂贵不贵？需要多长时间？一个肚子就是这个上面能够吸多少斤？他就是觉得这个腹部比较大。
1: 一般来讲啊，就是这个肚子呢，我们吸个2升的纯油，大多数人啊，我不知道您什么多胖，像白灵就吸不出来多少，大概也就吸出个300-500就完了。什么叫两升啊？两升就咱们家那现在还有个暖水壶啊，暖水壶两暖水壶的纯油，
0: 那够多的了。
1: 多数人能吸出来这么多？多数人啊，女性啊，多数女性能吸出来那么2升的纯油啊。但是像白灵这种瘦人，我估计也就吸出来500，吸不出来太多。
0: 你不要拿我做比喻，就是说最多，因为他可能也是
1: 最多，那可多了，
0: 是
1: 吸过7升。7000毫升，那是我吸的最多的。
0: 不是，那一次就可以吸那么多吗？
1: 那就看他有多胖。是啊，一次可以吸这么多。
0: 我想的就是比如说一次吸的太多会不会危险？
1: 会危险，但是呢你得看这个人肚子真有多大。就是真有我吸的那个七升的是个外国人，是个外国人，然后呢吸了7升，一般呢2-3升是最2-3千毫升最常见，
0: 就是立刻肚子就平复下去了。
1: 对，那油就真去掉了，但是吸完了以后要穿弹力服，穿个3个月到半年，
0: 就给它让
1: 压它，
0: 压
1: 就像那豆腐被扎了很多眼之后，你要给它压紧了，
0: 压实了，
1: 要不然还是宣着的。另外呢，就是做完吸脂之后，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有的人做完吸脂之后，觉得这次可是受伤了，我得补一补135鸽子汤、246排骨汤，那几天又长起来了。
0: 哎，就是贵不贵？它是以我们吸出去的毫升数来。计价吗？
1: 是这样，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价格是放开的啊，所以很难说贵不贵。相对其他手术而言，吸脂不算贵。
0: 好吧，就是
1: 没有这个，我很难用标准化的一个到底是多少钱来讲。
0: 就是你在不同的医院的整形美容科，
1: 价格不一样，
0: 还有在外面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范教授曾经给我科普过，
1: 一次
0: 操作吸出来的那个量是有限制的。
1: 对，诊所呢是1000，这个门诊部我忘了是2000还是3000了啊，医院是5000，好像是5000，
0: 就是最多。
1: 对，
0: 不能超过这个吸出来的这个量。
1: 对，
0: 这一点
1: 我记得啊，
0: 您是要知道
1: 的。
0: 哎呦，
1: 哎，我们
0: 大家开始开玩笑了，
1: 说
0: 就说这个油能吸出来那么多吗？如果您的这个肚子上的脂肪足够多的话，是可能的，
1: 可能吸出来。我们当时啊，其实在当时我刚才说，我们曾经吸出过一个7000的，是在这个5000这个规定之前啊，那是在我们在
0: 那时候还没制定那个标准，
1: 没有这个规定啊。对，然后呢，当时是一个外国人，是个男的。一般男的其实很难吸出来这么多，男的那个油啊在腹腔内
0: 里边，对
1: 对，特别难吸出来。但那个男的真就吸出来了，
0: 好吧，总之这个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我是认为吸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包括后续哈，我们说那个弹力服的使用时长呀，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管住嘴啊什么的，一定要严格做好。任何的医疗整形美容项目，不仅仅是医生给你做了一个分数，还有后续你自己的这个养护和照料。
1: 医生的做只是把你过去的这件事清零了，未来又重新开始了，
0: 靠自己，
1: 对不对？你不能说医生做完把你未来解决，医生解决不了未来。
0: 哎，这网友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他说都说整形要找对医生，因为医生审美就决定了你整形最终的效果。他说这个可能通过沟通达成一个最理想的效果吗？比如说双眼皮的效果会和预想的一样吗？
1: 是这样啊，他这个讲的其实非常对，非常对，非常对啊！我特别赞同。就是我也曾经在节目里边讲，就是我们看病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你在网上先对双眼皮，不要双眼皮啊，先对双眼皮这个做一个礼拜的功课，大概了解一下，但了解不了太多的内容，大概只知道一点。然后呢，你去找这个医生，跟医生去聊聊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医生呢，比方说我会通过画画，我一边说一边画。把你要的给你画出来，
0: 基础是眼型得是这个人的呀。
1: 对，就是有的地方在10多年前，有的地方是通过什么，通过一种软件，这个软件叫 Mirror， 然后呢啪给你照张相进去了，然后待会儿就啪再一点，就是你做完是这样子。结果导致什么呢？第一，做手术不是啪，是用手做的，
0: 不是用软件
1: 做的。对，所以导致呢很多的纠纷，说你说我是这样，我怎么做出来不是这样啊，所以导致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呢

0: 那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一边画一边跟人讲，那么你的眼睛现在是这样的，特点是什么，我做完了特点是什么，
1: 嗯，
0: 哎，我能一边通过说一边通过画把这个讲清楚，这个沟通是没问题的。然后我说出来东西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如果说我说出来的符合您的要求，咱俩就谈拢了，
1: 谈拢了，
0: 没符合您就找别的医生再去聊，一直聊到最后那个医生他说完的你觉得合适，你们俩就合适了。
1: 比如我就提出来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然后您这边如果可以满足的话，你说这个你的基础没问题，但是如果我提出来的那些是压根不可能实现的，那你也
0: 会
1: 明确告知，对吧？
0: 我就会拒绝。
1: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长阳主驾，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4: 欢迎做客记忆的唱片，首先送出一首火热坚强的《我会活下去》，来自女歌手格罗里亚。 At first I was afraid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曲1979年曾蝉联6首冠军白金曲，成为当时70年代 disco 必备的歌曲，被滚石评为100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演唱者格罗莉亚当年正是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东山再起，创造了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2001年，动力火车组合演唱了《忠孝东路走九遍》，描写的是男女不断地在受伤的地方寻找止痛的药剂。其实每找到一次慰藉之后，总会痛得更深。而爱永远是在寻找真感情和救活义理，不断地痛苦而快乐着。这城市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电视剧《一剪梅》拍摄于1984年，从此开始台湾戏登上了大陆荧幕，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剧成为观众的收视热点，而《一剪梅》也毫无例外地捧红了一批明星，男主角寇世勋、女主角沈海荣以及主题歌演唱者费玉清等，至今仍活跃在观众的视线当中。

为歌坛常青树蔡琴出道20年，始终以她那独具风韵的低沉磁性嗓音令很多歌迷陶醉，送上这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曾有一部电影名叫《二十三十四十》，讲述的正是三个不同年龄女人的故事。如果说三十岁来得太快，让你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二十岁，那就让四十岁来得优雅与雍容。就像张艾嘉在五十岁哼唱的《爱的代价》一样，用平静带有调侃的语气说：“该经历的我早已经历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感谢您的收听。

0: 曾经憧憬。
1: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

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董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4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

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量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独独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

倒霉出下脚。量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三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量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三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

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她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里是刚刚开始的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旅行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必需品。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人生阶段当中，人生的某一个段路程当中，有可能都跟旅行多多少少有关系。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一场旅行。如果不说这么大的话，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们的每一段啊，每一个阶段当中，可能都会有着不停有着旅行的梦想，有着完成旅行的一段一段的路。那有人说了，这个旅行呢可大可小啊，有的旅行很丰富很精彩，有的旅行呢会留下很多遗憾。所以我们在每次谈论旅行的时候都会说想要一段有品质的旅行。有人说哎，有的旅行显得很高级，有人说会追求旅行当中的某一种美感。那么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从旅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炼出那些美来呢？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就和美学相关，我们欢迎一下生活美学家魏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帆。
0: 欢迎小辉老师。小辉老师刚才不见面不知道啊，其实虽然我跟他是第一次交流，但是其实他跟各广播频率电视频率都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刚才说到这个生活美学家，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头衔。其实对我来说呢，生活美学家好像这个范围很广很大。小辉老师能不能开门见山先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生活美学家？
1: 其实是在生活中跟美学相关的部分吧。其实我还有一个主业哈，就是生活整理师，所以整理其实也是生活美学的一部分。我这么理解。
0: 整理，
1: 对，
0: 还有一个词儿跟在后面你就知道，收纳，
1: 对，整理收纳，
0: 整理收纳。

0: 是。
1: 然后呢，我看到对于小辉老师的介绍当中有很多跟旅行相关的元素，其实要提到整理收纳，旅行少不了整理收纳。
0: 是，在旅行中好像从开始做计划哈，我们叫规划开始，然后你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出行，然后应对你在旅行当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活动、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对这个行李打包整理收纳就非常的重要。
1: 没错没错，小辉老师说这个是前期工作。其实我在想啊，我们旅行，你说你开始有想法到后来旅行归来，所有的环节里我觉得都跟收纳、跟整理、跟你在生活旅行当中要提升那个美感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不知道男生的感觉啊，因为女生她除了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她除了想每一套衣服的功能，还会设想到说穿这个衣服在什么地方拍照，然后她怎么 A 加 B B 加 C 的搭配不要重复，不要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半没有穿到，会很沮丧。
1: 对对对，您刚才提到说女生，您是拿女生来做例子，就是我想回答一下，我不能代表所有啊，但是我可以代表我自己。我说有的时候我也很关心，但是为什么显得那么不关心呢？就有一点，就是懒。
0: 好像
1: 懒得那么想。
0: 对，男生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功能性比较简单一些，比较单一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就更多的是绿叶陪衬就好了，所以你不用、
1: 背景是吧？
0: 对。
1: 但是确实，其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不光是旅行当中，每天其实工作上班这个之前啊，你都会有的时候会想一想，哎，你说周一到周五你不能老重复是一套衣服吧，你不能老重复是一种打扮吧，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想变一种风格，有的时候你会想，哎，我多展示一下不同面的自己。因为我们在每天这个工作日的时候都是这样在做的，但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确实有的时候就会换一段人生，换一个阶段，换一番天地，这时候好像就觉得挺复杂的。你刚才说打包行李这事儿，这就是我说我啊每次出差和旅行之前最头疼的之一，就是带行李。这个还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你说在国内旅行或者出境，它还有不同的方面，有时候会想多带点吧，不管什么东西，衣服也好，就光衣服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有一期节目完整来说。就是你比方说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对那地方的天气你不太了解，你对那地方的整个这个风格不太了解，你就会想那多带几个总不会错。但是往往会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东西没有用上。
0: 没错，其实一个是像套娃一样的叠穿，是一个特别好的在旅行当中的一个穿搭的办法，它也会让你的行李变少一些，就是我说的 A 加 B B 加 C， 就是你可以
1: 不断的搭配，
0: 对，你可以不断的在这个系列里边，或者说在这一套衣服里边，有一些是功能性的，有一些是基础款的，那你可以能变换出很多的很多的样子来。其实我从这儿能看出来，您肯定平时的衣服就多，如果日常的衣服
1: 这坏了露馅儿，
0: 对吧？如果日常的衣服你的风格简单，你外出你只是稍微浓缩一下，也不会放大的太多太夸张。对，
1: 但是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当然我是一个代表啊，我就说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断的在想要去买更多的，但是能用得上的，能用在刀刃上的，又屈指可数，
0: 是
1: 老会觉得这是重复的或者是浪费的，总有这种不愉快的体验。
0: 我又回到我们的整理当中啊，就是你的潮服啊，或者是不是自己风格的衣服，一旦挑战了大量的那种衣服就被闲置了，你往往看他穿的风格都是固定的，然后就感觉哎，好像他自己知道我好像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刺绣，然后这个标会不一样，但在别人眼里看到的你都是一个风格，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尝试更多，就是不用尝试更多的风格，只是在你的风格里面去迭代就好了，你可能越买越少，越买越贵。
1: 哎，这就是我们说从一开始咱们说买东西就是买的数量多，然后很便宜，反正便宜也会促使你更多的买，然后到最后慢慢修炼啊，到后来你就知道精少而精，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0: 对，其实没有人会扒开你的脖领子看你穿了什么穿了什么品牌，对吧？会说哎，你穿了一个什么牌子，其实在大家眼里都是一样的。就

0: 你整体的形象给别人的感觉，那个印象最深。
1: 嗯，
0: 可能别人不会真的在意你说，哎，你穿了一个什么品牌，然后会对你多看两眼。
1: 嗯嗯嗯嗯。刚才小辉老师说到的关于生活美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体验，其实我可以用您在您的微博上的这么一段话来做一个小小的小结。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小辉老师说，慎重的选择，思考的买入，珍惜的拥有，尽情的使用，利落的放手，郑重的告别，然后底下破折号，人和物品的关系就像恋爱一样，
0: 是对吗？是像一段恋爱一样。
1: 确实，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一惊，我说还有这么来比喻的？
0: 对，这献给520的。
1: 生活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是这样。我刚才说在旅行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刚才您举例子说明了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因为今天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旅行的，很原始的那样一种体验了。现在更多的人出去，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论是男是女。你比如说现在还有更多的人会要拍一拍东西，不仅是照片的展示，还有视频，
0: 嗯，
1: 新媒体的这种展示。
0: 是。
1: 那么这种要求，就是要求自己。怎么样展示美，怎么样把环境拍得更美，这可能都会对自己提出更多的一些标准来。那么这个时候旅行过程当中收纳整理，我刚才说从行李开始一直到什么呢，到归来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产生对于这个收纳整理的一些体会。比如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老是说买买买嘛，你到了某一个地方，你总会想着带点伴手礼啊，带点纪念品啊，分给大家的东西呀、啊，哎呀，这个每次回来的时候，有很多女孩我记得啊，团队当中实在放不下了，您帮我装一部分吧，是吧？都有这种现象，有的甚至再买一箱子。那么这种东西回来之后，到底有多少是能够满足你那种旅行的心理体验，是能够为你这段旅行啊、做一个更好的注脚？我觉得这里面好像也有很大的学问。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发现在地，你在那个旅行当中买到的那个衣服，你在那儿穿怎么穿都好看，
1: 对，
0: 怎么穿还融为一体，
1: 对，
0: 就跟当地人一样、然后跟那个景色也融为一体，就非常好看、但是你回来发现一个问题，没法再穿，你不可能再穿第二次、比如就是有当地民族特色的一些衣服，比如说可能做工也很好，扎染或者什么的，就这种民族特色的，你拍视频拍照片都很好看。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你借一借穿一穿，千万不要买。大部分我们看到太多在整理过程中闲置的衣服，旅行都是在旅行当中或者是在那个景点买到的衣服，永远不会再穿。
1: 您有这方面的体验吗？
0: 我有、
1: 有这种经验教训是吧？
0: 我也有啊，比如说我去大理，我一个朋友做什么什么染织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也是就觉得哎，当时在那个环境里边很好看，然后也能搭我的衣服，但是回来一次也没穿过。我在做整理的时候就把它流通了，嗯，我也谢谢他，其实我也帮到他了。好了，这个衣服就为了那个照片存在了一下，嗯，就完成使命了。

0: 而且我觉得材料原材料跟水质这些都有关系，你就做不出来那个味儿，你也不知道缺了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长的柠檬跟这边长的柠檬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你就尽情的在当地享用就好了。
1: 所以我看到您在您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个题目就叫做那个旅行当中那些调味品，这个是应该要谨慎的。
0: 对，一个是旅游纪念品，一个是调味品。这个就是消耗慢的一些东西，就一定要特别谨慎的买入。你可能回来真的不会再用。
1: 您刚才说旅游纪念品，这个呢，我觉得我还没有特别多的体会。因为经常会想到说，你回来你反正你就去了一趟了嘛，人家别人没去过的地方，你给人带点东西呗，或者给自己留一个念想的东西。那么冰箱贴是最早我记得出国热的那段时间，可能大家最容易买的。然后到后来各种的徽章也好啊，或者当地的一些纪念品的东西，他们说了嘛，好多一看义乌的嘛，是吧？我们中国制造，那这些东西其实大量的都在往回购买。后来你发现重复的越来越多，或者说甚至你都想不起来哪一个东西是哪一次
0: 长得太像了。所以这种旅游纪念品所以要特别慎重，以前都会买冰箱贴嘛，
1: 对，
0: 然后我还说哎，送给朋友，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到哪儿，你给他是什么，让他圆梦吗？以后或者是给他种草吗？我觉得意义不大，不如他自己去自己买。还有一部分就是就像你说的，在义乌就可以买得到啊。那我宁愿看到当地的艺术家在我面前手工去做一个这个东西，他做成了冰箱贴，这样的我会买。其他的什么冰箱贴啊，旅游的这种纪念品绝对不会再买。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它有在地保护，比如说在日本，你在这个城市买到的和你在另一个城市绝对买不到。因为我有玩一些手办的这样的习惯，就是它会有限定，就是地域限定，你在大分买到的你在大阪买不到。对，不像我们说你在西安能看到，你在长城也能看到，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1: 他们说有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在所有的全国的旅游景点集市上看到的东西，你如果把它都买回来的话，你看一下一模一样，好多东西一样。
0: 所以这种东西就特别慎重的要去买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去想好要不要买。
1: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说旅行当中如何来购买东西、整理和归纳东西是有关系的。
0: 对，对，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否则就会导致就会闲置不用嘛。你买回来大量，因为你可能在本地确实有用，确实好用，确实好吃，但是买回来即使你送给别人，他没有去过，他没有品尝过，他对此不感兴趣的。
1: 对对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你在那个特殊情境下你能够体验到的，你能够品尝到的，并不一定代表着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时刻都能跟你有一样的体会。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觉得在旅行当中有很多那个极致的，就是非常特殊的那种美感，它就来自于那趟旅行。
0: 没错，对，你只有你亲身体验过，你走过，你看过，你摸到过，你闻到过，你才会有那个共鸣或者是那个感受。如果你想把这个粘贴复制给别人，它不好用。比如说最简单的蝶豆花很好看，对吧？女生很好看，看到那个配了椰子水以后是紫色的，然后你看到它慢慢的晕开，像一幅画一样，然后你慢慢的喝进去。但是我发现你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他会说哇塞，这是不是有毒啊？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奇怪，对吧？
1: 对，
0: 就他没有尝过，他不会跟你有那个共同的感受。如果跟你是同一趟去过旅行，比如说前后脚，或者他曾经喝过，你给到他，他会特别开心。但是如果对从未体验过的人来说，不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体验。你硬要塞给他，你按着脑袋非要让他尝，他会觉得真的很奇怪。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旅行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体验。
0: 对，所以旅行当中买什么样的东西，买什么样的礼物，跟你最后回来要怎么收纳甚至说这个要怎么送给别人，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的日常的一个放大，或者是一个处理的方式。那我们在日常中也会收到别人送你礼物，你怎么拒绝？你就像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有一类东西叫人生纪念品， 它就是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起了很重要作用，或者说带给你

0: 很美好的一段回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很难处理。
1: 嗯，
0: 比如说婚纱照呀、纪念照啊、艺术照啊、婚纱呀这类东西，它非常重要，但是你在收纳的时候非常为难。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现在有专门做这一部分处理的人，比如说一个照片处理以后大概是50块钱，要帮你去处理这个。
1: 哦，就处理的费用。
0: 对，费用你要寄给他。然后他帮你处理完，然后就得这么多钱。他可能有一个过程要让你看到。我们在做整理收纳的时候，其中有一项也是会有很多人问，老师我这个照片怎么办，我这个结婚照怎么办。我们是有方法的。我说你看，又省50块钱，首先把框拆掉，然后让那个照片先变薄变小。然后如果是那种油画布的，你可以把它切下来，然后把它卷起来，先把它变小，先让物理上先远离你，变小，远离你，直至你可以放手，它可以消失。
1: 哦，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对，因为它确实很重要，对你的人生某一个阶段，它确实承载了很重要的，包括书信啊这些，这个都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最后去整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旅游的纪念品，就冰箱贴呀、什么瓷娃娃呀、套娃呀，就在哪儿都能买到那些东西。
1: 反正我现在那个柜子里，就办公室那个柜子里，我没办法，只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塑料袋把塑料冰箱贴放里边，然后一栽，就扔角落里了。没有办法。
0: 是，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可能也要好好的去做一次告别。然后把一些不同的特殊的好看的把它留下来。你的原则就是我们双开门的冰箱把它全放满，对吧？然后你不能再增加了，你只能在这个里边替换啊。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我们买回来的东西怎么样把它处理掉，刚才我听了您这个说法给我一启示，不是说每一样东西我们必须实体一定要留足够长的时间，留到我们陪我们一辈子，有的东西它就是会消失掉，但怎么样让它消失，怎么样让它慢慢的离开你，这也是一个很有讲究学问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整理嘛，比如说小时候可能有亲子整理，他要跟他的玩具告别，跟他童年陪伴他成长，然后到高中到大学，一直到你结婚生子工作，在每一个阶段你都要有不同告别的。可能都会有，每天可能都会有要去告别的一些物品。
1: 真的是，
0: 对，没有相伴到永远的。这种东西你怎么说，生活日用品它就是它特性就是快进快出。没有必要过多的去留恋。有的人说哇这个特别贵啊，
1: 或者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这是不是奢侈品，特别重要。其实我觉得能用钱买得到的可能都是日用品。可能一段好的关系，一个好的睡眠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对，就小薇老师在讲生活美学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生活美学只是在生活的很琐碎的方面，但是事实上这些琐碎的细碎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体验，它跟很多东西都相关。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看到小薇老师您在跟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有对谈，有直播，有您的拍摄的一些视频当中，包括有我们看到的心理学家，
0: 是
1: 包括有经济学家，有很多不同学科的人会在这个领域当中汲取不同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刚才您说在我们的很多物品里，我们总会想说这些东西啊它很重要，它会留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我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每当你要搬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困难是非常的多，就是因为东西太多太多了。刚才回到旅行这个话题，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会收集在旅行当中的一些重要节点的东西，旅游纪念品是一样，还有您刚才提到照片、
0: 门票、
1: 机票、车票，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人觉得不能割舍的，
0: 是
1: 往往会在短时间里面经常去翻看它，经常拿出回忆，但是时间一长它确实有可能是个负担。
0: 如果我们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给你产生困扰，没有带来负担，你就可以留着。你先留着，有一天就像你搬家你带不走它了，如果你都可以打包带走，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都不是问题，是到有一天你不能带走它，我们再来想解决它的办法。

0: 可能到有些人年龄大了，比如说他要从特别大的房子搬去公寓，搬去老龄公寓的时候，他带能随身携带的东西特别少。
1: 对，
0: 那他就要在这个里面做一些选择，怎么带一些重要的东西去到他未来的生活里边。这个就变成稍微大一些的抉择，所以这个纪念品算比较重要的，比较难做抉择的。像我们做的很沉重的一些整理，比如说生前整理、身后整理、遗物整理，你就是人会经历这些的。
1: 对，
0: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
1: 旅行，
0: 对，这些东西就是你旅行中带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割舍，有一些取舍。
1: 问您一个私人的问题，您在一开始旅行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比如说刚刚开始您的很多精彩的旅程的时候，也会带回来很多东西吧？
0: 会呀。
1: 这个过程是怎么变化的？怎么让您会意识到，会想到后来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有这样一个断舍离啊，有这么一个收纳整理的过程。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带来的变化，就包括整个生活的变化，人生状态的变化，是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是我自己学完了整理收纳之后有了极大的改变。就是你对你的未来，对你未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更清晰。可能在我选择这个职业，在做人生目标规划的时候，我可能就有旅居这个目标。
1: 旅居，
0: 对，我可能就会不定到哪个城市去旅居。我现在当然没有到那种极少的物品哈。有一天，我要换城市，我在我的那个人生目标里面也有一条，就是我自己开的车能把我自己的东西拉走。
1: 哦，这是定了一个小目标，是这样的。
0: 对，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有一个这个目标，就是你现在让我什么都不要，我也可以。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大家想一想。让你用一辆车把你所有的东西能够拉
0: 走，你会带什么？
1: 对，我反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不可能一辆车把所有的东西能全部带走。
0: 所以刚才你说那个问题就是搬家，很多人会在搬家的时候硬着头皮来做决策。如果你从小搬到大还好，很多人是从大房子，从别墅要搬到一个学区房，就会变小，平层也好，或者更小的房子。那这个时候的决策，带什么东西，不带什么东西，有些人就说我不选了，我都带，那摆明了是装不下的，对吧？那我给的意见就是，我们租库房，然后把有些东西暂存。其实你看一看，你多久能去到那个库房拿东西？有的人6个月、8个月，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库房。如果真需要，他就买了。说明那些东西在下一次搬家的时候都可以不要。
1: 啊，对，对对。所以刚才您，我结合您刚刚说旅居，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的一个过程。
0: 是，对，你带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就想好了，我就带这一只箱子，然后我的衣服我也大概想好了，它都怎么去搭配，有什么？我的目标就是不能有没穿到的衣服。就
1: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而且旅居跟我们说一段短的特别短暂的，或者一带而过的旅行，它确实不一样。它会让你来检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过程，你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必须的。
0: 对，对，你是不是一定要带有些东西。
1: 那说到旅居，其实我也看到您现在已经开始很多旅居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我看您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在泰国的清迈。
0: 对，在清迈。
1: 清迈大概多少天？
0: 30天吧。
1: 30天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体会？
0: 对，因为你会发现有些生活必需品，就是有些生活用品，比如说我去那儿发现，哎，公寓里面没有衣架，没有就没有嘛，我的衣服可以不用叠，卷起来就行。然后就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什么不方便，你就会立刻想到有些替代的办法。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枕头，但是我有丝巾啊，我可以用我的丝巾当枕巾。就是
1: 所以有很多替代的方法。
0: 对，当你限定了你在你有限的行李里边，你一定会去想象，一定会去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在出发前就想好每一个场景，万一要用什么，万一我都带好了，不会，现在不会这么想。
1: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说说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
4: 台，
5: 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4: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在半点之后，欢迎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今天这一站，我们跟着生活美学家魏小辉老师一起走。再次欢迎小辉老师。小辉老师刚才说这个旅居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旅行家当中很少涉及到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每次说旅行，它大概就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体验的过程，可能你会飞到哪里，或者你坐车到哪里，甚至你可能会徒步旅行等等等等。但是旅居它恐怕从时间上它会拉得稍微长一些，它有居住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1: 对，它会更深入的去让你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他们的早市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的晚市，当然你可能也会去到夜市，但是他们不同的夜市，每一天的不同的夜市，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游商，但是如果你常去的话，你就会常常见到他们，就变成一个半熟脸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像喝咖啡，就特别小的一个店，我就固定的时间去，然后你就可能就会结识到那个里边的五个人。
0: 哦，对对对，有这样一种，其实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体验到的。
1: 对，就是你住下来，然后你固定去那儿，然后你看他们吃什么当地人的当地人的食物，你是在旅行指南上看不到的。
0: 对，
1: 你就所谓的那种野生的米其林，你都不知道。对，就是你在小红书上啊什么也刷不到的，
0: 都见不到，
1: 只有当地人知道的。哦，极好吃又便宜。
0: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您最近的那一次，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泰国清迈的，是不是也能让您在当中感受到不少这样旅居它去

0: 区别于旅行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体会。
1: 对，因为旅行好像还是有一点赶。
0: 说的太对了，就是早上也赶，晚上也赶。
1: 对，如果你
0: 赶路，
1: 对你自由行还好，如果你要是有同行的人，有时间限定，什么车几点来几点走，那种就更赶。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都不希望就每天打包行李，每天七天去七个地方，天天在收行李。
0: 是。
1: 就很烦。如果你是一个旅居的状态，你就坦然地把行李箱全部清空，然后把衣服分好类，所有的东西分好类，日用品分好类，啊，空箱子收在一边，开始在这儿慢慢地过日子。然后你可以有计划地说，你大概要去到几个咖啡馆，然后你喝到那个对，要去到这个几个这个我们可能出去就会用 Google Map 去查那个。就去查那些，没去过的、别人没探索过的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一样，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你会真的跟当地人，比如说我会看那些老太太早上拎着菜篮子，他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拎得多的、空的往那边走，然后拎的东西回来的往这儿走，我大概知道那个菜市场在哪儿
0: 、哦。
1: 对
0: 对，而且我看到您在微博上还说过，菜市场也是一个旅行当中您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1: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菜市场太有意思了。
0: 你会去里面逛吗？
1: 我会逛，因为很多菜市场是早晨有早餐的。
0: 啊，对，上次好像有朋友提到过，有一些市场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对，你就可以跟当地人一起吃早餐。然后你会看他们吃，哇塞，他们敢吃那个生的鸡蛋，你就发现那个鸡蛋就一定是新鲜的，因为那些人都熟到那个程度了。一看，用一个开水浇一个鸡蛋，但是那个鸡蛋出来又是一个完整的，就很有意思。然后喝当地人做的手冲的茶，然后手冲的咖啡。然后他们也吃一个那个蛋，我就说跟他们一样。对，
0: 这就是体验到什么，就是你在平常你自己生活那个城市不太会那么做的事情，
1: 对，
0: 你在那儿就可以，
1: 对，你就会去勇于去尝试，就也会有那种好奇嘛。可能你在这个城市，可能别人来到北京也会觉得啊，北京这些东西很好玩，那个很好玩，
0: 也会尝豆汁儿，不管好不好，他得尝一尝。
1: 对，可能会有些这样的尝试，所以我们会不看指南去发现一些这样新鲜的地方。因为有朋友住在清迈，他会说你去的地方我怎么都没去过。
0: 哦，他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他说你发现的地方我都没去过，我都没看过，我不知道这个在哪儿。他们我说你可能是天天要接送孩子，带孩子，所以你就忽略了外面的世界。
0: 甚至他可能有固定的线路哈。
1: 对，他们就忽略了，因为我没有车嘛，你就得用走的嘛。然后到后来你就可以坐，这个摩托车什么的，你看到好玩你就拍他，让他停下来，你就自己去溜达。所以更随性一些。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城市里边，以旅游者的心态和住在那儿的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0: 那您的30天的旅居，包括您可能以前也多次去过清迈，您对清迈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老在听说，它和曼谷一定是不一样的哈，它和那些大城市、和那些喧嚣的、和那些游人如织的那些城市是不一样的。您觉得清迈是什么地方？
1: 又土又洋
0: 啊，这个词儿形容吗？
1: 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我会去，比如说人家的门没有关上半掩着的时候，我会往里窥探一下，就当地人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比如说他们会用架子，就是像书架层架那样，把他们的东西都放在架子上，不会摊在地上，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可能是商家他们也会这样去处理。比如说修摩托车的呀，或者是餐厅啊，他们都有架子，把东西都放在架子上。我们叫立体收纳。因为空间又很大，所以他们没有收纳的困扰。而且你会觉得清迈的人都特开心。然后我有个同事也住清迈，他说他们家阿姨每天来了先自己弄杯咖啡，然后才开始干活。对，我看到有的男生就是那种像盖房子啊、工地修东西的那些，人家还时不时喝一口酒呢，开始干活。对，
0: 很悠闲，
1: 很悠闲，也绝不加班。 就是自己得过得特开心，
0: 嗯，
1: 所以他才会传达你开心啊，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城市的人哎怎么都乐呵呵的，你还甭管他是不是敬业哈，他就特开心，然后这种开心就会传染给你，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城市至少在旅游景点在市集上处理垃圾的这一方面很极致。
0: 哦，垃圾处理，
1: 垃圾处理，垃圾的分类非常清楚，
0: 嗯，
1: 你只要会看懂图，你即使不认字儿，
0: 嗯，
1: 你也不会扔错的。比如说口罩、玻璃瓶，
0: 嗯，
1: 玻璃盖儿，
0: 对，
1: 垃圾残渣，
0: 嗯，
1: 它全部给你用图画的清清楚楚的。
0: 嗯嗯，
1: 纸盒，嗯，然后那种塑料盒，你完全看着图，你不会扔错。而且他们在那个垃圾扔垃圾的地方就。工作人员可能一边有三个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非常严格，
0: 嗯，
1: 就是你作为游客你也不敢造次，你也不敢说我这一堆偷偷倒在哪儿，不可以，你不敢，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对垃圾的管控，嗯，处理这么严格，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对比较友好。
0: 这点其实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确实泰国应该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然后我对东南亚的一种想象就是因为它潮湿炎热，所以呢您刚才提到说他对卫生对垃圾的分类处理做得这么细致这么科学而且那么人性化，这就是超出我的想象了。
1: 对，所以我说他又土又洋嘛，
0: 又土又洋。
1: 还有就是他的咖啡太好喝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家人，就你觉得我至少我觉得做咖啡的人的心态，他会对他的品牌对他的出品，
0: 嗯，
1: 非常认真非常严肃，从他烘豆子选豆子开始，以及到他最后端给你时候的那个那个用心，对他出品的那个尊重，对你的那个尊重，
0: 嗯，
1: 就会让你觉得嗯这咖啡好喝，而且还特别便宜，
0: 嗯，
1: 还不贵，就是很用心。本身他们那个他那个那个地带好像就是产咖啡豆，
0: 对
1: 对，所以就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会变换出好多好多的不同的风味，你就各种去品尝，
0: 嗯，
1: 就挺好玩的。
0: 在咖啡厅的那段时光，有没有像您刚才说的，能够去多次以后就认识到几个人？
1: 好像没有哎，
0: 嗯，
1: 太多了，咖啡厅太多了，每天可能我每天三杯，要去三个地方，至少去三个地方，
0: 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
1: 对，因为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
0: 那个有一朋友问说，在平台上说，旅居会不会就是抱着这一次来，我来生活一两个月？以后再也不会来了的心态，让自己有动力来了解当地。他说如果是我呢，一想反正要住一两个月呢，回头再去这儿，回头再去那儿，最后才发现哪儿哪儿都没去成。
1: 不会啊，有的时候你旅居，有些人的旅居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要学一个手艺，
0: 嗯，
1: 要学一个东西，或者孩子要上一个夏令营之类的，
0: 啊，对，
1: 他有目的性的，
0: 对对对，
1: 他一定要在那儿住下来，
0: 嗯，
1: 然后去快速的融入当地的生活，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比如说以前每年都会去日本，然后这次觉得啊，清迈这么好，我也想去，会想常去的，对，
0: 您刚才说在旅居的过程当中，包括有时候短途的旅行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自己因为有职业的属性，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在旅行当中的观察，甚至是一些行为方式。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您有这样一句话说，旅行中的职业病又犯了，
1: 嗯，是
0: 这个职业病犯了指的是什么？
1: 可能指的是规划，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整理啊，或者是总是想帮人家去动手弄一下呀，
0: 嗯，
1: 其实不需要。其实有些人他很自然态，他很舒适。我后来回来写了一篇在清迈为什么不做整理，别问了，就是清迈人不做整理，
0: 哦，这个标题已经超出我对您的认识了。
1: 对，我就觉得清迈第一个它地方特别大，
0: 嗯，
1: 就是整理这件事情是你有困扰了你去解决，就像说搬家我搬不了了，
0: 嗯，
1: 我不知道带什么走，
0: 嗯，
1: 我们去想办法，嗯，如果在那儿你够大你都带走呀，你喜欢你就都带着呀，对吧，用不到咱再说用不到，
0: 嗯，
1: 而且在那儿比如说中国人他会有他的流通的渠道，
0: 嗯，
1: 比如说他们住半年住一年，孩子去别的国家上学，他们就会有一个渠道去卖他们 们的车呀，卖他们的这些二手闲置的东西，
0: 哦，这些东西是可以交流的，
1: 对，嗯，这个很好，就大家就不用担心，
0: 嗯，
1: 这种东西除非你坏掉了，你没办法流通了，
0: 嗯，
1: 一般能流通的都能出去，
0: 嗯，
1: 都能流通出去，所以他们也没这个困扰，
0: 嗯，
1: 就中国人来说没这个困扰，泰国人本身，泰国人我没有在那儿接触过，我的印象就是房子真大，因为每一家都离那么远，我说这真是豪宅，
0: 豪宅，
1: 对，就中间都隔着湖，隔着河，隔着。

0: 树林儿，就一家一家，就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别墅，就是也是他们当地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法官呀、什么律师呀住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就离得都特别远。
1: 嗯嗯，您说的这个，我想。不，肯定不是每个城市都这样，但是清迈一定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吧？
0: 对对，我觉得清迈可能是这样，可能曼谷都不是，曼谷也很拥挤，
1: 因为它闹市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也是跟一线城市差不多，很拥挤，地铁咣当咣当。
1: 对，
0: 但是在那儿就觉得很悠哉，大家。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又犯职业病了，我就想到您还有一段话说，旅行是一次美的旅程，
0: 是
1: 一次美的旅程。我们。如果按最基本的想，就是我们看到美景啊，看到很多美食啊，品尝的更多的美食，有一些美的体验。但是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说，有时候旅行大家抱的期望很高，但是往往会有一些遗憾。这个时候呢，就会老会回想，老会来去追溯一下原因，到底为什么我的旅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遗憾，很多不满足或者不满意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在我们说到的整理啊、归纳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生活美学家，我觉得小飞老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您旅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对很多美的一些提升，美的一些这种捕捉。您曾经说要不断的在平凡生活中去创造美。那么我看到在微博上你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必不可缺的住酒店。您是这么说的，设计酒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步入这些设计独特的酒店，就仿佛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
0: 是，
1: 嗯，对于这个酒店这个概念，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价钱是多少，我住几天。
0: 嗯，
1: 除此之外，可能大家对酒店没有那么多的那样的一种体验。那您所说的这个设计酒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怎么理解？
0: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跟在地就当地的所有的材料紧密的结合，它会用到当地的比如说石材、竹木、会大量的用到当地盛产的这些材料结合之后做的这个酒店，你觉得它就像这个树林里，像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非常的贴合，非常的妥帖。然后设计师又很用心。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酒店打动我。我们通常看到的餐桌上的灯，它都是在餐桌上面，但是那个灯大到罩住这个餐桌，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光出来以后有多好看。它打在这个餐桌上的时候，你所有的食物得多好看。就是你一般灯就照这么多嘛，
1: 对，
0: 它是整个桌子这么小，然后灯一
1: 覆盖掉、
0: 对，整个覆盖掉你的所有的食物。然后你就怎么都好看，然后远远的你就会看到，它可能是竹编的，可能是藤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就是当地的材料做的。然后它所有用到的材料，木材啊什么的，就是很天然。然后跟它的整个的那个土地长出来的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酒店。又结合了它的水，比如说它在平河边，结合了它的草地，结合到它的树木，它不会轻易的去动，它可能修剪，就所有高大的都在那儿。然后他想把这个景观引进来的时候，他加一些比如说水，用一个平的台子，怎么把这个外面的景观引进来，就像镜子一样折射进来，就会让整个的那个比如说大堂啊，它都是开放的，就是就很丰富在那个地方。
1: 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在丽江，在一个酒店，想不起来名字了，但是那个酒店有一个非常好的景观，它不是它设计出来的，但是或者这样讲吧，不是它建造出来的，但是它利用了玉龙雪山。
0: 对，
1: 它的大堂看出去像玉龙雪山挂在大堂里的一幅画一样，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美。
0: 是，就是我觉得好的酒店就是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很美。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店，可能3000多，而且没有房。然后我是去吃了一个早餐。他就是你不住那儿，你可以吃个早餐在那个餐厅里边。然后你看到的都是非常年轻的 韩国孩子、中国孩子、非常年轻、住在那个酒店里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是在
0: 清迈。
1: 谢谢、谢谢小辉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生活美学家，给我们带来在旅行当中的生活美学。我们期待下一次您旅行归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好吧？
0: 好呀好呀，我也期待再来跟大家聊天。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拜拜了。

0: 时看淡，失一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者一些问题答卷里看到这样的一行字：你满意现在的生活，满意现在的自己吗？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之后，很多人想法的切入点不一样。如果他是一个乐天派、知足常乐派，一般的回答是超满意的呀，我现在的工作、工作的城市、居住的环境、我的收入、我身边的朋友超好，这是乐天派。那知足常乐派就说呢，我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取得了一份自己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个收入和薪水，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我会珍惜现在的环境和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更好的去享受新的物质和新的精神层面带给我们的变化，我希望我们能够过得更好。那其实如果真的问问你现在的自己，满意自己的表现吗？你是否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那个你讨厌的人，还是说你正在按照你的步数和想法一步一步成为你想要的人？我们今天晚上来说一下。那其实看到很多的网络当中有这样的留言，我们不妨拿出几个来看一看哈。那请问大家，你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自己的？直接接入题，一个朋友就说，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对自己呢还算是满意的。他一个学生的朋友，他说现状是上着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学校，读着自己并不喜欢也是与梦想不对口的专业，做了一个很小的游戏开发项目，现在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前景不容乐观，目标很清晰，前进的速度却很慢，经常性的怀疑自己，也经常性的想要放弃，能看清楚未来的方向，却不知道与梦想的距离。其实我们了解到，评价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话题，更难的是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自己。很早之前呢，跟朋友们聊天，无意间的谈起未来的计划，大多数毫无计划，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呀，自己比之呢要幸运很多，那至少还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并已经在为之努力。没过多久呢，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年纪跟我相仿，但人家已经开始自己创作网剧的剧本，收视率还很不错。羡慕的同时，更是深深的有一种挫败感。不死心的又翻了他的经历，发现他从初中就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高中时已经出版好几部作品。回想起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时无人问津的尴尬，顿时更受打击。那跟他这么一比呢，自己却引以为豪的东西真的不值一提了。更是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大家明明起点都一样，人家可以跑得那么快呢？自闭了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我的妹妹看不下去了，于是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让我别拿这个当借口偷懒，说赶紧去写作、创作、写剧本去。于是我突然间顿悟，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意识到自己不过如此之后，还不是得照样努力，虽然速度慢了点，但好在一直在前进。前几天呢，在书里看到一句很喜欢的话，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蓄势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个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天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完全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前的一秒钟当中，我仍是幸福的。就算无法确定能否实现梦想，但能够确定自己一直在向前走，而我也确实因为这些前进而变得比之前更加优秀，这就够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世界上优秀的人太多了，有时候呢，还是要跟从前的自己比一比。
如果把这个问题改成小时候的你会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我想那时候我一定会说很满意，希望以后的我也会对现在的我

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Hello， 大家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去发表自己最近的生活感受。因为每天的话题和每周的这样一个选题播报呢，都会从大家的话题当中啊去找那些大家比较关注的点。那今天就是满意现在自己的话题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位朋友叫做 Karen， 他说，嗨，人生本来就没什么如果，说是想要回到过去呢，只不过是对当下不满，并且不知道如何改变罢了，所以才想回到过去，因为现在过得不开心呢。所以我觉得与其迷茫后悔，不如给自己定一个可以到达的目标，或者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马上就开始执行它，千万别懒，别拖沓。我就是那种懒又拖沓的人，所以对自己不满意，越等越慌张，越想越无助。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会真正明白原地停留是毫无用处的。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真的不满意，但是再不满意又能怎么办呢？改变也不是一秒钟可以发生的，我只能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刚刚我说的那个时间倒流的这事儿啊，我也想过很多次，后来明白了，与其想些明知道不会发生的，不如脚踏实地做些自己能改变的事情。虽然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到成效，但积累多了总会发生变化。所以别再想那些没用的了，珍惜当下，把过去的一切当作一种经历来体验，心态摆正，一切都好说。因为这个朋友应该是年轻的朋友啊，然后就是因为年轻，他在语言的流露当中也展现出来了，可以接受失败，年轻不怕失败，你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他又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在这段留言当中反复提到了，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在的生活。这位朋友叫做东尔，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小学。你看，都是回到过去，那回到过去的人是不是都对现在不太满意呢？周围的人事依然，只是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还有初恋的惨痛和高考的失利。按理说有机会重新活一次是好的，但是我在梦里那么恐惧惊慌，然后害怕的醒来。因为这些年我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友谊爱情，一切痛苦都消失不见了，记得这些的只有我，这些过往和感情只有我知道，其他的所有人都是陌生人，最亲密的人也只把我当陌生人。我们共同的经历只有我知道，然而这些经历也都不存在了。醒来之后我就明白，不要企图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每一段经历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都塑造成就了现在我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坦然面对难堪的淋漓的过去，感谢苦难造就了我们，磨练了我们，完整了我们，往前走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能够与你共勉。谢谢你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位朋友是在慢慢的长大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人

世间的挫折也好，挫败感也好，总要经历一些不顺的事情，你才能够更加珍惜现在平顺的、安逸的、让你满足的幸福生活。那很多人就会问，怎么有这个动力，或者让我看到希望，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满意自己的生活，满意现在的自己呢？别着急，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聊。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己的力量》。有时候自己的力量，只要你朝着那个对的方向去努力，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能让我们彻底去改变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去完善自己呢？这位朋友叫做我不知道啊，他说，我觉得

因为不想以后遇见一个全身心喜欢上的人，却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没能够留住对方。这种事发生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现在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遇到那个意中人，我让他留在我身边。嗯，这是一种动力，因为爱情，因为真爱。这位朋友叫做相望江湖，说当你打从每个毛孔里意识到不能依靠任何其他人，不能总把希望寄托在外界，只有通过让自己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和心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奋了。我刚刚看到了一条还蛮有深意的留言，这位名字根本就是叫做匿名用户的朋友说，是什么让我发奋呢？是自负。还挺新颖的，自负。他说我今年大一，仍然是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不过从小学到高中，得益于不错的学校和班级，我幸运地见到许多的牛人，从体育健将到明星，从竞技达人到刷分学霸，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以一名学生而言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奇怪的是，我总是不能像别人一样向他们致以坦率的敬佩之情，而是常常考虑我如果付出努力能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自负心，在尝试之前呢，总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每当看见周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牛的人们炫目的光芒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没有理由比他差呀。这种自负驱使着我拼命的努力，去挑战自己未曾涉足的领域，去经历前所未有的世界，尝试着超越那些牛人。现在我就读于清华，比起之前这个地方的牛人的密集度提升了好几倍。就拿我一个室友来说吧，他信息学竞赛拿到国家级奖项，高考刷到全省前几名，篮球打得比我好，还是业余围棋五段。更残酷的是在学堂路上随便扔块砖都能砸到三种这样级别以上的大神。在这些人的光芒里，我的那种自负更是让我不甘于做一个配角，因此我现在仍然在努力。我不想在自己还未尝试超越他们的时候就去仰视这些大神。嘿，你看这种自负其实是一种想要超过他们的一种动力，也是一种难得的让自己变好的动力源泉啊。老人们或者那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呢对一些年轻人说，哎呀，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想对大家说，其实自从何冰老师录的那个后浪的那个视频之后，大家都会说其实大海还是那个大海，太平洋印度洋还会在地球那个地方待着，只不过前浪和后浪都在海里去制造他们的浪花。你都在海里，都在一个时代里，所以你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让自己变成适合这个时代的浪花。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0: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4: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5: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周准向你问好。今晚呢，我们聊一聊你是否满足、满意现在的生活和自己。当然，生活里包括自己、朋友、自己的有兴趣圈，以及所有跟你有关的一切。很多人说，我们懂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书，也走了很多路，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很有可能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个词很关键，叫做习惯。那习惯在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叫做自律的习惯，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自律的好的生活习惯，那就很有可能你的生活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往前行驶。自律是什么呢？自律不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枷锁。很多人会，特别是孩子成长期、叛逆期的时候，作为父母呢，经常会给孩子列一个什么计划单啊，比如放假的时候什么计划表，这个时候的自律好像有一个枷锁，孩子会觉得这是枷锁，为什么早上要几点起，晚上要几点睡，我不想那么早起，我也不想那么早睡，对吧？其实让自己在枷锁中挣扎，最后麻木，其实不是自律的概念。真正的自律啊，其实是更像一对翅膀，它能让我们展翅飞翔。虽然长出翅膀的过程有一些很多的麻烦、挫折，甚至是艰难和疼痛，但是最终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就。习惯性自律，就是当别人说，哇，你怎么能这么自律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感觉，因为自律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融入到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那想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别人眼中那种习惯性的自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很重要，目标和态度。也许所有人都在跟你说，你要制定目标，有一个短期内要完成的事情，对自己、对生活。制定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小的还是大的？但是目标真的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如果能很轻松就能做到，它怎么能成为是你的一个目标呢？但是你做的一切努力、一切坚持都是为了那个目标。如果你制定目标说你要这顿吃两碗饭，那你根本态度就

端正。那你要说你的目标是当上马云那样的商业奇才，但是你现在还躺在被窝里，那根本也没得说。不能光想不去做，那想了去做了失败了就放弃了也不行。想了去做了失败了，然后再爬起来再去做又失败，直到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才算是接近目标。举个例子，我要考大学，我今天做完一张理综的卷子，并且背多少多少单词，然后在一个月之内提高多少多少分，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将分数提高到多少，然后通过我的分数考上我心仪的大学。这就是目标制定问题。如果你只有最后的目标，那也没错，但是中间的努力并不是跳跃式的，请你一步一个脚印，背了一个 A 的单词，再背一个 B 的单词，然后加词组，来一段话。请你记住，目标和态度绝对重要。那第二步来了，约束和放松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怎么联系在一起？就拿我自己举例，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但也很喜欢出去玩。我同时也很喜欢学习新鲜事物，喜欢英语，喜欢很有趣的书籍。我不会把学习的时间用来玩游戏，也不会把玩游戏的时间用来学习。我约束自己，也该认真的时候呢认真，放松的时候呢就放松休息。这两个时间绝对不能混在一起，更不能混淆搞混了。我们呢都是有惯性的，如果你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呢，自己会很不舒服，而且往往会事倍功半。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现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的话，你可以想想是不是你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你会很不爽。好，第三步，进步，而且要共同进步。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是很难走的，如果你在路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家人和朋友支持你，了解你，鼓励你，你也对自己充满信心，那这段路将会变得轻松又有趣。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鼓励，互相进步，大家有同样的目标，比如说玩乐队这件事情，大家都喜欢音乐，只不过有的人从小学习的吉他，有的人喜欢打鼓，有的人喜欢弹贝斯，有的人喜欢弹键盘。这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一起组成一个乐队，因为每一个学音乐的人呢，思想里都有特别个人独立的部分，就是很自我。如何把自我的特点融入到乐队当中，而不是锋芒毕露，很重要。那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鼓励，互相进步，有同样的目标，同样想要实践，同样是自律的人，比如说每天这鼓必须打一个小时，我这键盘每天弹两个小时，吉他每天弹一个小时，贝斯每天弹一个小时，你们才是一个高效的有可能成功的 band 乐队。有这样的朋友才是真的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许你从贝斯手那里了解了一个新的律动节奏，也许你从吉他手那里了解一个非常好的和弦进行，或许你从键盘手那里了解到了，哦，原来乐队的编制需要这一小节是键盘为主奏乐器的，等等等等。如果你身边有小伙伴老是怂恿你，咱出去玩去，不要去学习了，那你真的该考虑考虑你的成长道路是否会被这样一个小伙伴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有足够的自律感，就完全不用想其他的。你一定要懂得隐藏自己，真的真的没有几个陌生人会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之后呢，我们再聊自律。自律确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品质啊。自律呢，有的人说，哎呦，太难了，我就想躺着，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我想坐享其成。好朋友们，这么多年经历，很多的现实，无数的客观原因告诉我们，这个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只有经过努力，你才能吃上馅饼啊。那自律其实呢也不难，我们每个人呢肯定都曾经有过一段制定伟大目标，放弃美妙休息时间，刻苦努力实现目标的那样一个过程。坚持的第三天，大家就会觉得啊，好累好难，好委屈，放弃不，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懊恼的时间，坚持不下去了，本来是 I can 变成了 I can't。 谁没有过这样一段低谷期呢？谁都有，人无完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人是有惰性的。也许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呢，那有

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勤入懒易，由懒入勤难。你可以想象让我们改变自己，或许本来就是一个逆挑战。有的人厉害了，挑战成功，他获得了自律，更大的宝藏。有的人挑战失败了，他永远也看不到那堵墙后边的宝藏啊，他永远也看不到那堵墙后边的宝藏，那堵墙的名字就是自己。其实也许你本来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的，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坚持吃早饭，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我天天都有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啊。起不来，不想做，起得晚，没时间，一般早午饭都是一顿，对吧？那很多人会说，放弃呢？我会放弃吗？不会。为什么呢？你会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之后呢，比如说我会定闹钟起来做早饭吃，我买不了我做早饭，早饭就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小目标，而我一定会完成它。你这样对自己说，你就有可能实现这个每天吃早饭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的小细节。那我有更大的目标吗？比如说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庆工作室、录音工作室、花店、小咖啡馆，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实现的，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是我的目标，而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如何做到这个目标呢？自律、自信、坚持，有对的朋友，有好的合作伙伴，然后就真的有可能实现。习惯性自律需要你自律，然后让你自己习惯。比如现在咱们周准跟所有听众朋友做一个这样的挑战，给自己21天的时间做一个自律的人，也许真的就会变成一个你的习惯。相信我，只要你有目标，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因为你就是你自己。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不管现在的生活和现在的自己你是否满意，你都要往前走，生活总要继续。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准确判定自己的未来，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未来充满期待啊，然后拥抱不确定性的未来，才有稳定的现实。就像沙子握紧了反而掉啊，松松握着才能把握，不要搞得自己太紧张。然后请你相信世界的善意，你可能早上走在一条特别干净的马路上，而马路上可能被路人捡起了前一个人的垃圾，你没看见，清洁工人也没看见，而事情确实这样发生了，你所见的不一定就是真的，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请对这个世界怀揣希望，比如说捐款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想着能帮助他人就好了，不要想我捐了钱我做了善事，那这个款是不是能打到那个我帮助人的手里呢？你只要怀揣希望，他就会能够实现。还有请你尊重那些年老的人们，还有不懂事的孩子，因为他们经历足够让你学很久，可能只是他说的你听不懂，这是关于老人的，孩子更是了，他们犯的错你也犯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改正就好。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多想想你为什么是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你，你所想象的和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你都理清了，你应该满足和欣赏现在的自己。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那个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我就说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奎。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劳动态度，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将他与苏联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相提并论，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奎运动。这一运动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贫苦出身的赵占奎是如何从雇工成长为特等劳模的？在兵工生产的热潮中，他是怎样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党中央是如何发起席卷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的？赵占奎精神又是怎样成为引领边区工人争当劳模的精神旗帜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赵占奎。赵占奎1896年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贫苦农家，12岁便与两位哥哥一起给当地当雇工，16、7岁时学习打铁，进入太原铜元厂做了壮工，30岁又辗转至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工厂裁员，他流落铜浦铁路介休站，靠铁匠手艺糊口。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寇侵占铜浦县，赵占奎背井离乡，一路流亡到西安。1938年初，安五补青训班招收有志抗日的工人，他当即报名进入职工大队。同年五月，他随队抵达延安，被编入抗大第二大队。在抗大，赵占奎不仅系统学习了政治军事课程，更在严酷的训练与集体生活中经受了思想的淬炼。革命理论点燃了他的阶级意识，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的斗争意志。他由一名普通雇工逐步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8年12月，赵占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春，党中央在延安东郊乔儿沟创办工人学校，由原抗大第二大队的成员郑建志转入该校。校内随即成立了一支以技术工人为骨干的建设队，赵占奎与崔所贵等几位铁匠被编入烘炉组，他们自己动手和泥砌炉、劈柴安箱，不到十天便升起第一炉旺火，先后打出掘头、锄头、铁勺、铁铲等几十种工具，及时解决了学校农业生产、课堂教学和师生生活的燃眉之急。同年六月，赵占奎和崔所贵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他先是做化铁工，后因

表现突出，晋升为翻砂股股长。赵占奎始终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生产任务还是集体事务，他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专注，因此多次被评为本厂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更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1941年至1942年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阶段，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极端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扩建成综合性兵工厂，通过整合原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枪械厂以及安塞查房手榴弹厂等资源，成立延安温家沟兵工厂。该兵工厂承担着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和掷弹筒等艰巨任务，但是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工厂职工来源复杂，既有经历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也有从沈阳、巩县、太原等敌占区兵工厂转来的技术骨干，还有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人员、大后方知识分子以及归国华侨。尽管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职工都以抗战大局为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其中，赵占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展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适应战时需求，上级决定将新近合并至温家沟兵工厂的原查房手榴弹厂迁往黄河沿岸。新厂址既临近前线，能有效缩短运输距离，又便于根据战况灵活分散部署。然而，时任温家沟兵工厂工会主任的狄德建却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借修订集体合同之机提出过分要求，鼓动部分职工制造事端，导致工厂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干扰了生产进度。在这种背景下，赵占奎展现出与闹事者截然不同的立场。他率领翻砂车间工人坚守岗位，保障生产，对青年工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并主动争取被狄德建裹挟的后进人员，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和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高度重视温家沟兵工厂发生的事件，委员会书记邓发专门派遣李和伯、张平等组成工作组赴兵工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在查明事实后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方面严肃批判狄德建身上存在的落后思想，并根据组织程序给予其相应处分，与此同时，由梁平等率领的手榴弹厂生产队伍顺利完成向黄河沿岸线的战略转移，而温家沟兵工厂的生产秩序也全面恢复，并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为支援前线抗战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资保障。另一方面，公开表彰赵占奎树立先进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系统研究赵占奎先进事迹之后认为，工人教育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灌输，必须树立具有感召力的现实典范。邓发在专项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兵工厂每月要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计划，系统总结其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内涵，通过制度化推广，将其经验转化为全厂生产力。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统筹下，
温家沟兵工厂联合军工局、边区总工会成立专项工作组，系统梳理赵占奎的模范事迹，提炼出即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特质，最终在全厂范围内发起了持续深入的学习赵占奎群众性运动，使先进典型的教育效能得到充分释放。赵占奎以厂为家，展现出革命工人特有的主人翁精神。他常年保持早到迟退的工作节奏，主动选择最艰苦、最繁重的岗位，多次连续承担两个乃至三个班次的工作任务。他长期在温度高达千度的化铁炉前作业，尽管汗水浸透衣衫，烈日与高温将他的面容灼烧成紫铜色，他却从未抱怨过。有一次左手负伤之后，他拒绝医生休息的建议，坚持单手继续劳动。还有一次工友操作失误导致铁水倾覆，他奋不顾身抢救他人，造成严重烫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将组织慰问的食品分赠给其他病员，伤情稍缓便拄拐重返岗位。他的名言，前线将士浴血杀敌，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小伤何足挂齿，这也生动诠释了他革命工人的钢铁意志。赵占奎虽未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却展现出卓越的技术钻研精神。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主动向厂内大学生及专业技术人员请教，并能结合实践经验持续提出生产工艺改进方案。在培养青年工人方面，他践行身教重于言传的原则，其教育方法的核心特征，一是要求他人做到的事自己先身体力行，二是生产操作与日常生活中对青年工人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始终保持耐心诚恳的态度，杜绝简单训斥。在技术传授上，他坚持手把手教学，严格培养节约意识。他既严又爱的教育方式，使他赢得青年工人亦师亦兄的崇高评价。众多原本后进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生产骨干。赵占奎身兼军工厂工会生活劳保委员、伙食委员会主任与农业生产指导员三职，始终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作为工作重点。他建立常态化意见征集机制，定期收集职工对伙食的建议，并利用工余时间深入食堂参与劳动，系统研究膳食改进方案。同时，他还积极指导职工开展副业生产，亲自传授养猪种菜技术，有效提升兵工厂农副产品自给能力。他高度重视工农联盟建设，不仅用个人积蓄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还定期组织工农联欢日活动，邀请村民来场观看文艺演出。作为边区参议员，他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履职尽责是本分。凭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成为当地知名的纠纷调解员，赢得周边群众的爱戴。赵占奎的先进事迹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生动诠释了将共产主义精神融入于日常劳动的深刻内涵。兵工厂党组织与工会系统提炼其平凡中见伟大的特质，号召全厂职工向他看齐。学习活动最初在赵占奎所在的班组和车间展开，继而推广至全厂。军工局、边区总工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形成联动机制，不仅向中央印刷厂、查房机器厂、延安被服厂等派驻宣传工作组，更在1942年9月11号由边区总工会发布专项通知。同年12月，毛泽东作出了发展赵占奎运动与各工厂的重要批示，文艺界积极响应。解放日报记者穆青撰写专题报道，贺绿汀等艺术家创作学老赵、唱老赵系列文艺作品，
鲁艺石生深入采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赵占奎精神内核，最终推动该运动在边区公营工厂形成全面热潮。

1943年初，在邓发主持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召开专题座谈会，温家沟兵工厂党政工团负责人及赵占奎本人共同参会。会议系统评估了学习赵占奎运动的推进成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赵占奎运动的实施方案。邓发以机器运转论阐明工作方法，必须实现全系统联动，行政指挥体系、技术保障部门、后勤服务单元、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体等各环节协同发力，将生产效率提升与职工生活改善有机结合，方能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机制。会后，兵工厂通过厂部统筹、车间落实、班组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全面排查工作短板，制定出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运动深化推进表。兵工厂领导班子率先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群众工作双提升计划，继而推动全厂职工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张榜公示，形成比学赶帮的监督机制，使运动开展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中共中央也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公营企业职工向赵占奎学习，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根据地迅速形成学习赵占奎运动的热潮。1943年七月，邓发在温家沟兵工厂蹲点调研，通过三查三改全面检验运动成效。期间，邓发帮助赵占奎修订个人成长路线图，提炼出政治觉悟高、生产技术精、群众基础好的劳动模范三大标准，推动工厂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陕甘宁边区通过深入开展学习赵占奎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工业生产领域，该运动有效推动了边区兵工厂及80余家公营企业的产能提升。在抗战物资极度匮乏的1941至1943年间，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优化，累计生产子弹120万发，手榴弹50万枚，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关键军需保障。在思想建设方面，运动培育出工厂及战场的集体意识，1.2万余名职工中涌现出李凤莲等300多名劳动模范，形成早到迟退、不计报酬的劳动新风尚。其中许多干部职工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在人际关系重构上，运动建立起师徒结对的传承机制，通过工人夜校等载体实现经验共享，使工人事故率明显下降。在管理体系革新方面，党政工团改进工作方法，有效压缩审批流程，推动生产效率较大提升。其中，温家沟兵工厂的炮弹月产量从3000枚增至8500枚，创造了战时军工生产的典范模式。赵占奎运动的影响已经突破陕甘宁边区范围，形成全国性示范效应，并引起国际的关注。1943年六月，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国民党统治区记者组成的22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周恩来特别安排记者团参观温家沟兵工厂，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实况。兵工厂通过专题汇报、生产实景展示等形式，系统介绍了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及运动开展机制。记者团中的英国记者在观摩后表示，中国工人以赵占奎为典范，将人民战争理念融入军工生产，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令人震撼。我们必将向世界如实报道这种在极端困境中坚持抗战的壮举。记者们对工厂采用普法炼钢、简易设备制造弹药的技术创新惊叹不已，评价其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1945年九月，邓发在巴黎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
中国各解放区的工人正广泛开展一项新型劳动者运动，即1942

1942年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该运动以改进劳动态度、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邓发特别强调，赵占奎作为特等劳动英雄，其卓越表现体现在生产中的积极创新精神、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持之以恒的埋头苦干作风等三个方面。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成为边区工人共同学习的标杆。邓发进一步说明，学习赵占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下，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发起的群众性运动。通过系统学习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广大工人实现了三个层面的转变。首先，摒弃了雇佣思想、行会观念等落后意识；其次，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最后，显著提升了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这些转变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更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新中国成立后，赵占奎连续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以及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为新中国工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李小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香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明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

中电匪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

0: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以此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纪录片的插曲《草原之夜》深情优美，婉转动听，从此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歌曲的词作者正是纪录片的导演张嘉译。在创作之初，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给这部宏伟壮观的片子配上一些温情浪漫的音乐元素。
1: 我们俩骑马一直大概走了十几里地，一看日落晚霞芦苇，逆光一看的芦苇啊，这白毛就非常漂亮啊，再一看呢缕缕炊烟，而且呢再靠近的听到了歌声，我一看就问他，我说一会儿大戏了，你们在唱什么呢？他们就坐在架子车上，他说有的弹着这个奏踏儿，他们给我说玩嘛嘛，在唱劳动嘛，唱爱情嘛，唱今天嘛，也唱明天嘛。
0: 年轻战士们在晚霞中围坐篝火自由弹唱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张嘉译和作曲家田歌。在返回途中，张嘉译请田歌一道下马，席地而坐，借着落日余晖，只用半个小时就写下了歌词。田歌借鉴当地流行的蒙古民歌素材，也很快完成了谱曲。田歌相信，只有最悠扬的曲调，才能唱出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的热情。
2: 我从他的手里是接过来一个啊，是一像个信封，信封他在背面写了八句词，就是现在啊这首词。我看了这首词以后啊，立即在我面前啊呈现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幅油画。我也不理他了，我也跑到那个啊草坎上，在那一坐，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0: 张嘉译后来回忆，草原之夜的曲谱之所以一笔未改，不是他决定的，而是在窗外悄悄听歌的兵团战士们。
1: 美丽的夜色都曾经，他这唱的闭着眼睛很得意啊，唱得很投入啊。我一听哎，确实美啊，我这个时候正要表态，窗外不是黑了吗？已经黑了吗？窗外听着声音，雅各西，雅各西，鼓掌啊！我一听，这人民承认了啊！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3: 广播连续剧《董立生》，总监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从、苏海涛，策划谢春奇、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第三集。
4: 七十四师不简单，打了苏北打鲁南，解放军计策权，黑虎掏心跟他干，孟良步上归了天，吓得老蒋直
5: 打。饶姐姐，一听见这快板，我就想起你来了。黑福政委，老秦组长，你们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就能亲眼看着解放军战士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我知道，你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放心吧，我替你们去做。对党许下的承诺，
6: 下一个节目
5: 我也会替你们完成。
7: 董大姐，董大姐，
8: 你好。
9: 李连长，
7: 董大姐，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
9: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没啥可谢的，这都是我一个老党员应该做的。
7: 你太谦虚了，就连陈毅和粟裕两位司令员都很赞赏你和你们竹亭县的担架队。说你们为孟良崮战斗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大姐，谢谢了。
9: 哎呦，
7: 敬礼。
9: 哎呦，哎呀，可不敢不敢。
7: 那天我向上级给你们请了功，上级派了一名记者过来，要采访你的先进事迹呢。
9: 我
7: 那就是这位小杨同志。董大姐，我是大众日报的记者小杨，因为你们竹亭县担架队在战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好好的采访你，登在报纸上。
9: 啊，这，哎呦，这，俺没啥说的呀。哎呀，还是让李连长说吧，他是战斗英雄。
7: 啊，不不不，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连队了。董大姐，再见。
9: 哎哎，李连长，李连长。
7: 董大姐，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随便。
9: 俺心里想什么？哎呦，俺想的就是一个事儿，谁来抢俺们的胜利果实，俺就跟他拼命。是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俺家、俺村，还给俺家分了地，让俺翻了身。俺爹俺娘天天都乐呵呵的，可不像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了。村里的乡亲们呢，也都念叨着共产党好。俺们出来之前运粮都是高高兴兴的。
7: 说得好，继续。
9: 啊，还说呀？
7: 当然呢，接着说。
9: 那俺，哎呦，俺也不会说啥，反正俺就一句话，俺董立生也是在党的人，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7: 好，讲得真好，我要把这个报道好好的写出来，发到大众日报上，让滨海的

0: 老百姓，让全国的部队和老百姓都知道，知道朱婷的之前担架队，知道你董立生。
1: 解放军是了大声长，保护人民好江山。
2: 没过几天，报纸上就登出了敢于担架队的事迹，还有董立生对记者说的那些话。滨海军区开了一个大会，授给担架队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钢铁担架队。董立生站在台上，身上披红挂彩，从那以后他的干劲更足了，号子喊得更响了。
3: 开起来呀，开起来呀，
4: 咱们敢于钢铁担架队的大字亮出来啊。
5: 好嘞，哎，看见了吧？
4: 看见了。
6: 跟着解放军走了这么多日子，咱们也学学人家，唱个歌，好不好？
1: 好。

0: 伤员下来了，俺们需要把他们抬到后方医院去，道不好走，要抬稳了啊，千万要抬稳了。
1: 放心吧，组长，我们抬伤员抬了好几年了，错不了。
2: 是。
0: 同志，哎，同志，看有没有伤员了？
3: 看着呢，都抬起来了，那边还打着呢。
0: 俺去看看，你们先走，俺到前面去。
4: 组长，小心呐，这炮弹不长眼呐。
1: 是啊，炮弹不长眼。
0: 不怕，之前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俺知道该怎么着。
5: 同志们，给我冲！

0: 片击中，还有呼吸，我马上给他爆炸。
1: 快，马上把连长送下去。一排的，和我冲！冲！
2: 担架队的，俺送他下去。
0: 哎，你们有担架呀？
2: 俺先飞下去。俺的担架在那边，不远。
0: 哎，同志，你的腿也负伤了，还流着血呢。

0: 李连长，你醒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董大姐，怎么是你？
0: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俺是担架队的，你负伤了。
1: 那你怎么背着我？担架呢？
0: 正好一颗炮弹过来，把担架给轰碎了。没事儿，俺有的是力气。

0: 快放我下！
1: 哎，为啥？
0: 我是革命战士，我怎么能让一个妇女背着？
1: 你这是瞧不起俺们妇女？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反正你不能背着我，我要下去，放我下去！
1: 哎，你别动！你别动！

0: 想，我不能让你背着，我就是爬也要自己爬回去。
1: 站住！
0: 我不
1: 站住。李东升，我告诉你，在部队里你是连长，可是在担架队里你就是伤员，你就得听我的。卫生员说了，你头受了伤，现在你的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我得把你背回去养好伤，你还得继续跟敌人们干呢。
0: 就算摔倒了你也不肯放下我，你这又是何苦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的是力气。
0: 你腿上有伤？
1: 不要紧，我就是膝盖走，也要把你背到战地医院里。前面有时间，来，你趴我背上。
0: 不行，
1: 爬上来。
0: 不，
1: 上来。
0: 我。

0: 爷们儿，哭什么呀？亏你还是个解放军战士呢。哎，记得不？那年打鬼子炮楼，你加个炸药包往上跑，这小鬼子又是枪又是炮，就是打不着你。到底呀，让你把那炮楼子给炸了。哎呦，那个威风劲儿啊，别提了。现在呀，你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提着点气，要不然我比起来死沉死沉的。
1: 好，打起精神来。大姐，以后我就叫你救命大姐了。
0: 来，搂住了。哎，就行了。哎呀，有你这英雄的兄弟，俺当姐姐的。

0: 到了1949年春天，苏北已经不打仗了，竹亭县的之前担架队也就跟着部队往南走，去解放全中国。这天正走着，张书记来找董立生，说董立生被选上滨海区的劳动模范了，让他回去马上收拾一下，去北平参加表彰大会，还能见到毛主席。
1: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召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大会代表500余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来自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会议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交流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商讨和制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2: 俺是赣榆的，俺的姐妹们担架队的乡亲们都让我替他们向您问好。
3: 哦，这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董立生，当年俺没大名，小名猫鸭。董立生这个名字是当年妇救会的王会长给俺起的，就按着您的自力更生那个口号起的。
3: 哦，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好，谢谢你董立生，谢谢赣榆的姐妹们，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问好。我晓得赣榆有个钢铁担架队，我毛泽东感谢他们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2: 呀，请毛主席放心，我们赣榆钢铁担架队要继续扛着红旗，跟着部队继续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0: 1949年3月，苏鲁地区逐步得到解放，董丽生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又见到了毛主席。中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还请他们吃饭，那桌上7-8个人，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给他们挨个介绍，那可全都是大会上出名的女英雄啊。
1: 我来介绍，这位是福建的黄二妹，海岛女英雄，亲手抓了好几个台湾派来的武装特务。
2: 那些特务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就来一个抓一个，来10个抓50双。
3: 要得，总有一天我们要解放台湾，把那些反动派坏蛋都抓起来。
1: 这位啊叫董立生，滨海根据地的，孟良崮战役之前模范，1等功臣，几次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救了他们的命。
3: 山东孟良崮战役晓得不？就是这位董立生同志带着赣豫的钢铁担架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封锁，把弹药送到战士们手里头，保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击阵地没有失守，保证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毛主席还表扬过你嘞，
4: 康大姐，朱总司令，哎呀，那些都是俺这个老党员应该做的。敌人要是还敢回来，俺就再跟他们斗上一斗。
3: 好，这位是北大荒的垦荒英雄，叫梁军，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简直是做梦！我们要打更多的粮食，让我们的解放军和海岛民兵吃得饱饱的，身体壮壮的，消灭更多的蒋匪特务，更早的去解放台湾。
4: 梁军同志，你说的，哎，太好了，俺要向你好好学习。
3: 是啊，董立生同志说得很好，大家都要相互学习。你们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你们是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但是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前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把力。

0: 咱去再立行功。
1: 来，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出把力，再立新功。干杯！
2: 干杯！
3: 欢迎各位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到北京基耕学校参观指导。
4: 哎，哎呦，还有这么多女学员！哎，哎，那他们也是来学习开拖拉机的吗？
3: 是呀，我们这里的女学员还不少呢。
5: 李生同志，现在可不像旧社会那样重男轻女了，男人能干的，咱们妇女一样能干，甚至还可以干得比他们更好。
4: 梁军同志，真羡慕你，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只要下大功夫研究，肯花力气琢磨，你也一样可以的。
4: 我？
5: 对呀，虽然战争年代结束了，可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建设国家出力。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
4: 嗯，哎，那开拖拉机好学吗？
3: 嗯，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样吧，这批入学的女学员都过来，上拖拉机，给客人们汇报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

涡轮车啊，我的老伙计，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出生入死，一定很累吧？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上前线了，但国家依然需要我们。我想像梁军同志那样，成为一个女拖拉机手，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

0: 请进。
1: 王会长，哎呦，不是，王书记，你好。
2: 董立生啊，你从北京回来了？
0: 来来，坐坐，快坐。
2: 说说，这次去北京都见到谁了？
1: 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哎呀，太多了。哎，对了，朱总司令还送给俺一个笔记本，上面还写了字。哦，
2: 我看看，
0: 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啊。嗯，送给我们的英雄董立生同志留念。哎呀，董立生同志啊，你太荣幸了，太光荣了，我太为你高兴了。
1: 哎，王书记啊，俺有一个要求。哎呀，
0: 说吧。
1: 俺要向梁军同志学习，做一名女拖拉机手。朱总司令要俺们继续向前，再立新功，俺们都要听朱总司令的话。
0: 行，有志气。好，我帮你申请一下。
1: 谢谢王书记，谢谢。
0: 哎，等等啊，这学拖拉机不光是要会开，还要会修呢。要不出了故障怎么办？
1: 还要会修啊。
0: 对呀，你没上过学，拖拉机上有很多零件，还有各种运转的理论，学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哟。
1: 俺能学，俺一定要成为一名拖拉机手，绝不会放弃。
3: 就这样，董立生去了山东广北农场学习开拖拉机。刚开始要学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可真到了学的时候，他真有点懵了。几百个大部件，几千个小零件，哪个都要叫出名字，说出原理和功能，还要写出来，这可让董立生犯难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

0: 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4: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5: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6: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罗敏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帽科团，我们就和该团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行团队青年代表向希眼。向希眼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哈，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蹲在那儿，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他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把他遣送回去，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他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像那些

0: 些那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钳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1: 真
0: 所
1: 是，
0: 以
1: 特别了不起，觉得哈，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0: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玛多和果洛，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玛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在这里等着。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我们都放下了。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对吧？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1: 向希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瞳仁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光明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

0: 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1: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2: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2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江同学呢？
0: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会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那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个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2: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儿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呀？
0: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2: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

0: 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诶，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哎，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这宣告这一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15啊、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温医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训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 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0: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

0: 所以我们有一个一森寺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是是，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0: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在高原呢，我看到2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瘢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它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0: 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里县的时候，我们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
1: 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拖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拖的话会拖出问题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

0: 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1: 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0: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1: 哎呦，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1: 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关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让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及时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它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1: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0: 对，
1: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0: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地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展率就低，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 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2: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2: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乳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对，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0: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2: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0: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

0: 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两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台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啊，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啊，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啊，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啊，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啊，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啊，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5: 支流啊，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

0: 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2: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0: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弯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2: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2: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0: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5: 热牛奶

0: 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柔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的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1: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0: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1: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0: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

0: 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许我在少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程程。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

0: 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0: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3: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啊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0: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

0: 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3: 历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8: 燕之屋晚宴，甄选燕泥。

0: 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7: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3: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3: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那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15: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

0: 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他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每一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这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这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 俄罗斯进行接管进

0: 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油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很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1-2000公里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它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

0: 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波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嗯，重点打击一些迟敏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啊，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力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0: 恐怕这个战争权力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 国会授权使用它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六十天。如果说在六十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它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

0: 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三十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姆斯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是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这样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2: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

0: 那伊朗起码有两三千枚。那如果他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他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他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1: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一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2: 美国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层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层，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层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击落了 A-10 战斗机，也击落了 F-15， 所以说如果下一步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运用得当，仍然会对美国的空袭构成一定的威胁。除了做好防空之外呢，它估计还要对它的地面部队进行重新的调整部署，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1: 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

0: 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4: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6: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

0: 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十一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两艘两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一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两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两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两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两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两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两艘两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坞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两栖像这个两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两艘取消了坞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两艘新的两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新的这种两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两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两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驻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包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驻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订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

0: 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谋万。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5: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6: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7: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8: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2: 用故事和他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4点整。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

0: 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南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信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府邸。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了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他可能就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那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思索的时候，你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他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但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个个惊艳。
4: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

0: 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2: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这个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

0: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灯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0: 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

0: 走将近九
1: 第一站。
0: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3: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2: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1: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3: 扎红锦城。

0: 这首《十戒陀罗》它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出发。
1: 金来一灯帮，如上九天游，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雷李邕，直呼青年啊，大鹏

0: 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李白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是大臣。李白上山呢，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0: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0: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2: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1: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
2: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士。
1: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所守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朝比猛虎，夕比长蛇。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野马。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

0: 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家，举头望月，故乡。行路难，行路难，不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灯，千金裘，举杯消愁。我枪出五万枚，心中电业，天生我才必有用。十战长津，
1: 前进三千，
0: 看登高壮观，天地间
1: 茫茫，
0: 安能摧眉折腰事而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
1: 人生
0: 一路是行囚，
1: 轻舟已过。
0: 青帮谋，
1: 我记同心，
0: 两岸雪山相对出，
1: 直到
0: 孤帆一片，
1: 大起竹马，
0: 明月照天山，
1: 我壮志
0: 奋勇，
1: 回首
0: 四方，安以天剑，跨海斩长津。

0: 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2: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1: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2: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

0: 净化了心灵。
1: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响声。乌篷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0: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1: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0: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1: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2: 这个老竹是1966年的，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开。
3: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1: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离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0: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这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4: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1: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4: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他手脚特别利索， 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5: 来了，
6: 来了。
1: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7: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8: 这邻居啊，
9: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工来。
1: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号歌》共情了。
10: 对，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1: 对，电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2: 就打不来的。
11: 然后当老夫之歌，
12: 嗯，
11: 然后要是沟通，哎。
1: 当年替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

0: 续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约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俘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 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1: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3: 浮苑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1: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4: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青娥。易青娥卸完妆仍突

部的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一清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一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一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慈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死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伙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吗？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一清娥来？一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死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氏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一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一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一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狗存中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古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纯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猪、老球，还有我古纯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逮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一清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
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一清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古，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了，你们甭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喂么重，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清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易清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战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清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娇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清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
但是一青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狗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磨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青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青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青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你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再加上敌人疯狂的军事围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面临着信息不畅、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这块纵13.5厘米、横8厘米的红绸布是一种特殊的证件，证件的所有人是欧阳卓。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交通员欧阳卓从白区进入红区的通行证。1928年7月，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尤其是情报传递的难题，湘赣边界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由交通员传递根据地内外信息。出身于贫苦农

体的欧阳卓，凭着忠实可靠、纪律性强的优点，成为一名光荣的交通员，负责往返于湖南茶陵至井冈山一线，侦查敌情、传递情报。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了他坚毅的脚步。而这件交通证则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依靠此证，他才能取得收信方的收条，继而返回复命。为了保证传递的信息绝对安全，欧阳卓严格遵守交通员的保密纪律，从未和家人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暴露牺牲，欧阳卓将独子托付给好友，只身踏上一条可能没有归途的征程。1929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欧阳卓身份暴露，他将交通证交于母亲保管，只身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卓回到家乡，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没有认回儿子，也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简单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直到1978年，欧阳卓的亲人在墙洞中发现了这块红绸布，尘封的红色往事才被揭开。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战斗在井冈山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交通员的双脚和忠诚，开辟出3条秘密交通线，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江西省委的联系得以保持。无数像欧阳卓这样的交通员，不惜抛家舍业，不惧寂寂无名，不惜流血牺牲，用双脚踏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生命线，踏出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0: 苏南平原腹地钻机轰鸣，钻头下探至700多米时，出现井喷迹象。水泥可以压制井喷，但现场却没有搅拌机。紧要关头，王进喜带头几名钻井工人纵身跃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数小时的殊死搏斗，井喷危险终于排除。这是一只三刮刀钻头，长40.5厘米，直径14.5厘米，刮刀片长17.5厘米。这只标有DQT3262字样的钻头，曾追随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王进喜奋战在大庆油田。石油被誉为黑色的金子，是工业的血液。1959年，在东北发现特大油田，它被命名为大庆油田，以献礼10周年国庆。1960年2月，来自天南海北的50000建设大军向大庆油田集结。37岁的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中。
1: 有条件也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0: 这就是铁人王进喜的奋斗誓言。初到大庆时，在15吊车、25拖拉机的情况下，他和钻井队员们

0: 靠着双手和肩膀，用滚杠加翘杠的办法，硬是把大大小小总重量达60多吨的全套钻井设备从火车上运到井场。这种人拉肩扛就是铁人精神、大井精神的最初萌芽。随着荒原上响起轰鸣声，钻头带着铁臂向大地的深处探去。仅仅用了5天0.4个小时，钻头就完成了1200米的钻井。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钻井不要命的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会战第一口油井，创下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纪录，铁人名号响遍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有成千上万个铁人，凭借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庆油田仅用3年就达到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截至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帽子被一举摘除。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不仅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更孕育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时光流逝，但这只钻头所定格的历史瞬间依然澎湃，它所蕴含的为国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仍在回响。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4: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我们来看孔子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智慧，知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今天一提到礼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貌或者礼仪这个含义。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礼这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时的人们把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为礼，把国际交往的原则称为礼，把日常生活的规矩称为礼，也把个人言行的优雅称为礼。可以说，礼在当时是一种大可关乎国计民生，小可关乎个人荣辱的制度、原则、知识和能力。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庄公死后，鲁国一直在内乱当中，出现了陈氏欺君的事情。继位的鲁闵公怕自己也被大臣们算计，因此向鲁国的老邻居齐国求助。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已经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稍有一点膨胀，所以接到鲁国的请求后，

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我们可不可以趁机发兵灭了鲁国呢？大臣回答说，您说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鲁国虽然政局动荡，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的礼制。礼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根。现在鲁国虽然有内乱，但那只是树枝和树叶晃得厉害，人家的树根可还是纹丝不动，坚固得很，远远还没有到咱们能灭亡人家的时候。从齐桓公和大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坚持周礼，使鲁国避免了一次被武力灭亡的灾难。这是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礼对一个人也有重要的作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细致三欲楚子之族，见楚子陛下免胄而驱封。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叫做细致，他在战场上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小跑到路边躲避，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就派人给细致送了一张弓，说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他非常有礼貌，每次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真的是让他受累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时代，即便是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礼的优雅得体也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们的基本追求。晋国的细致正是因为遵守周礼而受到楚共王的尊重和赞赏。子路是孔子特别钟爱的弟子，一生以勇毅著称。在孔子去世的前两年，子路死在了魏国的内乱之中。子路死之前，被人割断了帽子下面用于固定帽子的绳子，这个绳子叫做缨。因为绳子断了，所以子路的帽子就歪了。然后子路说，君子即使死去，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从容地重新系好帽绳，慨然赴死。这就是子路结缨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说明，周礼对于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仪表。以上就是孔子提出的“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社会背景。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礼关乎国家的制度，也关乎君子的礼仪和教养。所以孔子说，要知礼，也就是遵守时代的规则和秩序。孔子认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关于礼的制度意义，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礼强调地位、尊卑、贵贱，这在今天早已被人人平等的思想所取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礼的精神意义就完全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我们需要看一看礼的精神意义是什么。礼记上说，礼主敬。孟子上也说，恭敬之心，礼也。这都说明礼的精神意义，也就是说礼的底层逻辑是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尊重别人。怎样才能做到去尊重别人呢？礼记曲礼上告诉我们方法，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犯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的这句话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怎样去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这个方法就是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就是自谦，也就是说，礼其实是通

通过自降身份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礼的含义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比如我们在向别人敬酒时，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我们在碰杯时也会有意让自己的杯子低于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里表达的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意思。我低一点，这样就显得对方高一些，由此就表达了对对方的敬意。这句话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礼去表达对别人的敬意。这个原因就是虽负犯者必有尊也。负是背负，犯者就是叫卖东西的人。负犯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背着或挑着货物沿街叫卖的人。古代社会对人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商处于人群中的最末等级，而在商人群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像小商小贩那样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有可以让人尊重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富贵的人呢？由此我们看，周礼抛弃那些形式不谈，它的精神意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出发点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而仅仅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敬重。所以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晋国抓到了楚国的一个俘虏，这个人是一个乐工，地位并不高。但是晋国的君臣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有原则，所以一致同意送他回国了。我们看，这个乐工就是因为自己的人格精神获得了晋国贵族的认可。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礼的精神意义上去理解孔子所说的“不知礼，无以立也”，就会发现这句话中强调的知礼，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人对别人、对万物的敬畏之心。周礼在制度与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但周礼的精神价值，它强调一个人能够从心出发去尊敬他人、敬畏自然和社会规则的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人生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智慧。人类走到今天，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福祉，但是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变得狂妄自大，失去很多对同类、对自然的敬畏心，从而导致了很多的悲剧。我想这是从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很多银屑病患者都会被不同程度的瘙痒困扰，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他们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止痒方法，只能暂时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找对病因才是关键。其实导致银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4: 银屑病虽然在皮肤表现是表皮细胞的过度的增殖，但是它促进表皮细胞增殖的因素是在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皮肤啊，这儿就是我们的表皮，表皮下面是真皮，红色的代表我们的血管，免疫的细胞呢基本上都在血管当中，在银屑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免疫的平衡打乱了。它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它被激活了，激活了它就会产生一些蛋白质，其中有一个叫白介素23，它产生的白介素23就有个招募细胞的作用，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就出来了，叫辅助 T 细胞17。那么17它当然要产生一种细胞因子叫白介素17。正常我们也有17，但是在银屑病的时候，这个17太多了，使表皮增生变厚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表皮增生下面的故事，这是真正的炎症，这个是根本。
5: 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皮肤的不适，银屑病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是吗，主任？
4: 是的，这种白介素23和17在皮肤可以捣乱，形成皮疹；那么在关节可以捣乱，形成关节炎；那么在脂肪组织捣乱，形成肥胖。还有引起来代谢综合征。银屑病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种类型，除了最常见的寻常性银屑病之外，有的患者他出来的是脓泡，手掌或者全身的脓泡，我们把它叫做脓泡性银屑病。还有的患者呢，除了皮肤之外，关节、手关节、足关节甚至脊柱发生关节炎，那么疼痛、变形，有的严重的可以失去劳动力，最严重的一种叫红皮病性的，就是全身100%的面积。所以银屑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
5: 是
4: 它可以侵犯关节，它可以侵犯内脏，它可以引起来发烧。衰竭有些病人，特别是红皮病的银屑病，大部分是卧床的，
5: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

0: 系统性的疾病。
1: 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当时我们除了皮肤的这个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徐叔叔，
2: 我得病将近40年，那么其中呢，从97年到17年，20年呢是红皮症的状态。
1: 哦，
2: 对身体的伤害方面呢，一个是大量的掉皮屑，每天比如说从这儿走到您那儿，我可能要走出脚印来，每天要扫几簸箕，大量的皮屑的这种蛋白的丢失，包括我这么多年下来呢，已经关节这块已经，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已经变形了。另外呢，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筋绞痛、脑梗啊，也产生，那么现在还梗在这个血管里。就是一些病，刚才说的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它的不光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对我们内在的内脏甚至脑心脑血管的这种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李叔叔也有这样的困扰。
3: 发病那一段时间，一些病甲特别严重，指甲上头都是那个小马甲似的坑凹陷，这都有。特别是凹陷的地方，那个指甲会很薄很软，根本就不能受力，一受力会很疼。健康状态下可能不太注意得到，实际上你手部大多数动作都会牵扯到指甲受力。
1: 哦，
3: 指甲坏了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都不方便。
1: 它本质上是一种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和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部位关节都相关了，它们都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异样。想问一下主任了，这种免疫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遗传，患一些病的患者呢，那么你问病史，大概有1/4的人可以问出来家里头有一级二级亲属里头有这个病。
1: 谈到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了，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咱们是不是自己也确实存在家族银屑病遗传的这个情况呢？
3: 我们家，我现在知道是我舅舅，我亲舅舅有。
4: 我奶奶有
1: 啊，
4: 然后我父亲有，然后我姑姑有，
5: 我哥有，
1: 亲哥哥，
5: 亲哥，对，
1: 哦，
5: 然后我姑姑也有。
0: 银屑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易激惹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天然的就容易受伤，它一受伤马上20-30期
1: 就出去了，
0: 就捣乱，就说明银屑病也是有基因的变化，我们呢没有这个基因，就不太容易发生。
1: 激活了我们体内那个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个事儿是什么？
0: 无论是你的外伤，有的是感染，比如一次感冒，扁桃体炎之后，也就诱发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因素啊，非常的焦虑、抑郁，睡不好觉，也可以，因为这些因素呢，都可以触发免疫的不平衡。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您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7: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一级军事长王晨为代表的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维修保障官兵，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的事迹。
10: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紧贴实战，打造卫战育人课堂，锻造胜战指挥人才。
9: 新闻聚焦：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调查显示，伊朗已经重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

0: 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1: 军中工匠风采，
0: 今天请听第三集，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王晨，创新显担当，匠心护长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李东庚、吴明阳。
2: 我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提升自己的可创新的能力，提高飞机的维修保障能力。
3: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铝修理厂，记者见到了刚刚完成一项维修任务的一级军事长王晨。这位被人称为技术大拿的老班长今年45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记者疑惑地望着他手里拎着的一件设备，王班长连忙介绍说，这是他和战友们的一项发明，点火系统原位检测仪。
2: 如果确定故障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把发动机和飞行拆下来，我用它，我直接就可以先确定哪一部分故障。原来可能4到5个小时，现在我10分钟我就能确定故障点。
3: 说话间，记者跟着王班长一起走进了王晨工作室。工作室的面积不大，还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满了他和战友们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电机检查仪等等。王晨对记者说，这其中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实验取得的，都很不容易。
2: 你像我们改装需要专业的学习，从概述到理论到电路图，我们这些都得学习，把你之前东西融合到一块儿，变成你自己的这些经验，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正好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很幸运。
3: 在王晨看来，科研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功总是与坎坷相生相伴。早些年，王晨在带队研制发动机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数十次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一次检测时，这台检测仪出现数据检测不准确的问题。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王晨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并没有向失败低头。
2: 我就直接去飞机上带设备检测，我不用再多一个人去拆给我检测，因为差错的概率就给他基本上避免。而且这个机件检测发现，我能测到不只是这个件儿，包括它附属的线路附件，我就全测了，整整改了3代，中间过程应该是6年。
3: 这些年深耕战斗机维修专业的王晨收获了很多荣誉，从一等功到空军首批特级工匠，从全军优秀军士到全国技术能手，每一个荣誉都是对他拼搏奋斗的生动注脚。2018年，以王晨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王晨工作室应运而生，并吸纳了一批技术过硬、大胆创新的维修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学习前沿知识，交流先进技术，攻关保障领域的难题。习主席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近年来，在王晨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王晨工作室先后研制出20余项工具设备及教学用具，荣获全军多个奖项。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技术骨干李洪亮负责研发的磁粉检测磁悬液超声波搅拌装置。李洪亮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装置，极大提高了检测战机起落架等各类工件是否存在裂纹的效率和准确性。
4: 我就跟着王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论证呗，在一块儿。原来就是那种液轮来去搅拌这个液体，现在是超声波在底下，它那个能量没有死角，很迅速。单纯搅拌效率来讲，应该得提升200%到500%。
3: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王晨工作室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青年官兵加入，共同投身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去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军官孙佳杰慕名加入工作室后，很快就找到了为梦想奋斗的方向，并参与了多个创

0: 创新项目。
1: 我研究生的大方向是电子信息，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是王晨师傅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就会去做那一部分，到后面做一些有关嵌入式的一些设备，对着电脑码一点，就找到王晨师傅说，哎，师傅大概功能啥的就可以了，反正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0: 创新创造型青年官兵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部队各级的奋力托举。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吴英俊介绍说，旅党委着眼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年轻官兵积极加入王晨工作室，和王晨一起深入钻研，勇于创新，不断释放新时代青年的潜能，扎实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2: 我们依托旅王晨工作室等创新平台，组织我们工匠牵头开展一些技术攻关，重在实践中给他们压担子、搭台子、给位子，重大演训、技术攻关、应急抢修等极难险重的任务，让工匠人才唱主角、挑大梁。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季度机制，我们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创新活跃、作用突出的队伍。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新学期开学以来，各军种指挥院校紧贴实战，着力打造实战味浓、对抗性强、科技感足的教学课堂。在陆军指挥学院，教员学员通过兵棋推演进行基于实战实案的对抗式教学，他们突出算、推、评、判、闭环演练，围绕作战流程设问、关键环节细研、难点问题深究，有效扭转以往定性多、定量少等状况，推动教学精准对接实战。海军指挥学院新编修的十余部作战指挥教材，系统融入部队备战打仗实践成果和经典战例深度剖析。教材编修广泛吸纳兄弟院校专家、专职教官、部队指挥员参与，确保内容向实战聚焦发力。空军指挥学院将教学导入、专题阅读、小班研讨、毕业指挥对抗综合演练环环相扣，推动学员主动学、深入研、扎实练，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火箭军指挥学院从去年以来启动教学质量百日攻坚活动，全面修订五个专业教学大纲和20余个班次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近20个新兴学科专业。同时，他们还转化运用承办火箭军集训考核、比武竞赛的经验成果，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研讨、对抗式演练教学新模式，确保教学内容紧贴部队、紧贴装备、紧贴实战。
4: 本台消息，为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于5月至10月举办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这次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开展。线下于5月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线上在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专属板块，常态化组织网络招聘。活动设立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交通物流、建筑工程、民生文旅等7个行业，以及新疆、西藏、青海3地消防救援、融通集团等3个特色专场。退役军人完成建档立卡、注册登录退役军人服务 APP 后，通过线上预约报名参加现场示范招聘会，也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招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请听报道。
6: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 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 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

0: 火箭军某部侯长岭。
1: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活动中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士激动地围着我们，然后向我们请教如何当好发射班长呀，如何发射导弹呀，如何学好专业。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矢志强军。
0: 这次主题团日活动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三名先进典型，与火箭军部队的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陆军某部孙涛：
2: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利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0: 据了解，这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共上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火箭军某部林勇：
3: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合力。
0: 特约记者魏燕燕、许明、方振浩报道。
4: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何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5: 各小组按计划展开
6: 演练开始，狙击小组立即全副武装快速奔袭。面对悬崖、河流等复杂地形，小组成员灵活运用索降、球渡等战术手段，悄悄隐蔽通过，渗透至预定地域后，狙击小组迅速做好伪装，仔细搜索射击目标，静默潜伏，做好射击准备。
7: 目标410米，右横风，0.7米每秒。
6: 接到观察员上报的目标参数后，狙击手迅速修正瞄准点，果断激发并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合成旅车向东：
8: 此次狙杀任务衔接紧凑，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这对我们计算弹道和激发时机有着极致要求。
6: 任务完成后，狙击小组及时清除伪装痕迹，迅速撤离战场。撤离途中，队员还依托地形巧妙布设鬼雷，快速摆脱追击。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合成旅杨明：
9: 此次演练围绕狙击小组机动渗透、隐蔽潜伏、狩猎狙杀等核心科目展开，把体能、心理、技能，包括行为习惯和对战场的理解都融入到一起，有效锤炼了狙击队员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6: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徐定海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分别是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提问时，傅聪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4: 据伊朗媒体5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
10: 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据美国

0: 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1: 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程程、宋波。
2: 霍威，四川成都人，1957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退役，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自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以来，霍威始终深耕考古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全程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并牵头创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聚焦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等重点方向潜心钻研，学术成果丰硕，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考古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霍威先后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第5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用初心与坚守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4: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有了这个机会，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3: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边境形势较为严峻，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
4: 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50-60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的当了班长。
3: 凭借优秀的军政素质，霍威入伍第2年就当了班长，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过程中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10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4: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3: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

0: 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伟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
1: 战士可以考学，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说呢，要有两年军礼，我正好两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所以三个条件都符合。
0: 1978年，21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1: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员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呢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0: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1: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这完全没想到走到那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油，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史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3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0: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

0: 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
1: 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林永先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
0: 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历史这样的发现。岁月不语，时光永恒。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次深地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

0: 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

0: 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0: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9: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1: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3: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2: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6: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5: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 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0: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8: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8: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7: 東京裁

0: 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6: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

0: 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

0: 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

0: 起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1: 和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2: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1: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2: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1: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 4.115 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0: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4: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0: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5: 好，
6: 哎，您说，
5: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6: 有的。
7: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6: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5: 哦，下午场，下午场。
6: 下午场是吧？您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7: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6: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7: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 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

0: 他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1: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0: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1: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0: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1: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2: 4个大人1个小孩。
1: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3: 像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4: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3: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4: 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4: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大家帐篷是不是要桌子？
5: 餐厅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功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1: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6: 对，
1: 看来早上没吃饭。
6: 他们俩都吃
1: 的。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7: 等它烧开了，然后
1: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7: 好的好的。
1: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8: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9: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

0: 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1: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势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0: 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2: 来，丰年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3: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4: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尹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5: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6: 老来
5: 呀、啊，
6: 龙福寺
7: 还没摸着门呢。
5: 对，
7: 我们俩找灌肠呢。
5: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6: 原来这八角这儿有一
4: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7: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5: 吃，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7: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5: 卖什么都有，
7: 玩的用
5: 碗瓢盆啊。
4: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8: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4: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8: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4: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响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9: 大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10: 大菜。
9: 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10: 柿子为什么？
4: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麻

0: 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它是不是零号寻宝馆嘛？有它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金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2: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3: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4: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5: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5: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3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6: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记忆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7: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

0: 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7: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8: 嘣嘣嘣嘣！
9: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李宗盛为他喜爱的代驾，罗大佑把整整写了五年的童年献给了他首唱。他是梁咏琪心中的张姐，是刘若英、李心洁的恩师。许多人都被问到最欣赏的女性是谁，都会提到她的名字，她就是张艾嘉。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我们就走进张艾嘉。

如今已经年过六十，却没有丝毫暮气，眼神里甚至还藏着少女的灵气，有着岁月历练之后的魅力与智慧。她说六十岁才是新的开始。张艾嘉有着甜美的脸庞，但却不想成为循规蹈矩的乖乖女。十九岁的时候，她不顾家人反对进入到了娱乐圈。龙虎金刚是张艾嘉的第一部戏，初入陌生片场的她却找到了自在的感觉。她那时候便明白，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像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这样的美女辈出，张艾嘉显然是独特的。不算出众的长相，被说不上镜，这让她和很多角色的机会失之交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她下定决心修炼演技。1976年，被琼瑶电影《碧云天》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人们终于发现了她的魅力和才华。在第二年，她搭档林青霞主演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饰演林黛玉，后来又凭借着在《我的爷爷》当中的精彩表演问鼎金马奖影后。而后的张艾嘉又把眼光转向到了幕后。1986年，她凭借着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张艾嘉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此后的张艾嘉参演多部的热门影片，发行了多张的经典唱片，并且成为了当时最厉害的女性电影导演。在主演《闪亮的日子》的时候，她遇见了电影插曲作者罗大佑。后来，罗大佑就把整整写了五年的《童年》献给张艾嘉首唱，为她写《是否光阴的故事》。

后来张艾嘉又遇见了李宗盛，两人相遇的时候张艾嘉已经在圈子里有小有名气，而李宗盛还是白天送瓦灌煤气的无名小卒。张艾嘉欣赏他的才华，作为伯乐还把他推荐给自己认识的音乐人。1992年，李宗盛为他创作了那首《风靡花月坛》的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3: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4: 或是在做梦。
3: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